0: 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一齐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5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预计去到24号，受到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强降雨嘅过程。咁过程嘅累积雨量达到80到120毫米嘅，咁局部达到1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嘅雨强系50毫米左右。雷雨时咧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上8:08，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睇翻西江大桥，现时见到端洲往南岸方向上桥嘅位置，包括系大桥路上桥位以及系端洲7路上桥位，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睇翻其他嘅位置啦，渔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嘅位置，现时见到车流量较大，龙尾摆到上桥面。另外喺水运村对出嘅高腰大道，现时见到喺往湖西桥嘅方向同样系排紧长龙，需要阻你时间啊！而高耀城区其他位置需要留心嘅，仲包括有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双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流量较大。睇翻对面嘅端洲城区，万位咧就收到有喺东边嘅顺星花坛对开啊，岩前村牌坊外边嘅星湖大道，由星湖湾公园由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啊，现时系车流量较大。同样喺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亦都唔系咁理想。而肇庆大道咧，主要集中喺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见到龙尾咧摆到去林隐天下小区嘅路口。最后最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出嘅交叉位置，燕都大道同顺安路嘅交叉位置啊，几个方向嘅车流量同样系比较大嘅。各位喺途经以上嘅万位时咧，记得要同前车保持安全嘅距离。祝各位一路顺福。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

0: 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各位早晨，下午这个时候来到早上的8:12开始，我们今日的高腰早晨，这里会有黎良。
1: 早晨各位。
0: 海峰在这里的，各位早晨哈。那么这两日的天气呢，似乎又好像就是之前那样，就比较热比较晒哈。不过温度呢就不算很高的，温度最高去到33摄氏度，那么最低有25摄氏度，那么同样都会有雨，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所以各位除了防晒之外呢，还要小心呢就是落雨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个以案说法跟大家去讲一下一单的案件哈。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咁啊嚟到以案说法嘅时间，咁啊今日睇嘅咧就系案件咧就发生喺珠海市嘅一个小区之内。咁喺2024年嘅6月2日下午6点左右，即系两年前啦吓。咁啊种植喺呢度嘅一株大黄椰啊，突然间系甩咗一片嘅树叶。咁啊，啱啱砸中咗路过呢一处嘅谭女士咁样吓，你知道啦，大王爷嗰啲树叶吓，有几重吓，咁啊就系砸中咗路过呢一度嘅谭女士，咁啊经医院诊断，咁啊谭女士啊胸椎同埋腰椎骨折，腰部咧就挫伤，喺住院治疗6日之后，翻屋企休养，经过司法鉴定啊，谭女士嘅损伤构成咗10级伤残嘅。
1: 大王爷树叶砸中嘅话，认真唔嘢少吓。系咁啊！原告家属刘女士就认为咧，阿谭女士咧以前嘅身体仲系几好嘅，可以四围走动咁样。咁砸到之后到依家出门都相当之困难啊！一开始咧到砸到嗰一年咧，基本上都系长期卧床，需要人护理嘅。咁脾气各方面都比较之消极。咁老人咧系喺小区公共区域正常行走时受伤嘅。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嘅管理单位，应当对公共区域里边嘅树木进行管理啦。因此咧，物业公司应当赔偿相关的损失，但是物业公司对此并不是完全认可，协商没有结果之后只能够将物业公司告到法院了。
0: 咁又係嘅，我點知道呢棵樹咧就幾時會落葉啊？係嘛？你話普通嗰啲樹啊，你話佢秋天落葉，我哋廣東唔係嘅，我哋係冬天或者之後先落葉咁樣嚇。咁如果係大黃椰嘅話，你點判斷佢呢？如果佢係即係落，即係甩到差唔多咁樣定，即係喺度黐住少少黏連嘅話，咁可能管理人員咧就會處理。但如果唔係嘅話，咁點樣去判斷咧嚇？我哋睇翻下法院啊點講嘅嚇。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判庭庭长阿李雅慧就话：一审审理中，法院首先要查明嘅核心事实系原告系咪喺小区内被树叶砸伤。咁核心焦点就系原告及被告各自对损害结果承担什么责任。咁由于事发嘅时候公共场所视频非常之模糊啊，睇唔到咧就系谭女士具体嘅受伤经过。因此喺法庭上面咧，被告物业公司首先咧就系对谭女士是不是被大王爷树叶砸伤的事实提出了质疑的。
1: 針對事故責任劃分，物業公司方面同樣提出了異議的，並且提交了在小區樹木附近是設置有警戒線進行安全提示的相來證明物業方已經盡到責任的了，維護樹木的義務亦都是盡到了。經過法院審理認為，綜合全案的證據可以清晰認定譚女士被樹葉砸親的事實，被告作為物業的管理人應當對小區裏面的大王爺負有管理責任。物业公司虽然向法庭提交了日常管理的相，但是不足以证明物业公司尽到了管理的职责，所以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侵权。
2: 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植物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0: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环境卫生篇，勤洗手，讲卫生，垃圾分类不乱扔，爱护环境齐参与，共建美丽文明城。文明城。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告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告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6: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7: 早晨，各位。
6: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咁啊，睇翻啦，本地方面嘅消息，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吓。8月19号，由高腰区卫健委、高腰区民政局、高腰区计生协联合主办吓，计生协联合主办，高腰区附有保健院承办嘅爱在七夕忧郁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喺国桥公园系举行嘅。咁啊，活动围绕优化生育政策、出生缺陷防控同埋科学育儿等内容，开展一对一咨询同埋科普宣教，并设置咗亲子互动、小儿推拿教学等环节，弘扬新型分育文化。活动一共系发放宣传品60份，接待咧就系呢一个健康咨询100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7: 讲到喺七夕嘅前夕，喺8月17号，我区举办咗西江画廊七夕双汇青年职工交友音乐会，拓宽单身职工嘅社交渠道，引导青年树立正確嘅婚恋观嘅。活动喺西江画廊嘅沿线节点沿岸别院举办，以音乐为媒，美食为佳。青年职工通过互动游戏迅速破冰，加深对彼此嘅了解。喺当晚彩虹桥正式亮灯，下化作一道浪漫嘅七彩雀桥，增添咗浓厚嘅节日氛围。
6: 8月20号到31号，每晚7:30，高腰区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群众文艺晚会将会在明珠广场连续上演12日，现面向全区公开征集声乐、舞蹈、戏剧、曲艺、魔术等各类节目，不限年龄、职业。即日起至8月23号可以提交报名表以及表演视频，而去到咧就邮箱 WHGJ839513083951308395130@163.com 嘅。
7: 睇翻最新嘅寒假放假時間表同埋下個學期嘅開學安排啊，呢個時間已經出爐噶啦。咁啊，義務教育階段啊，我哋肇慶嘅嗰邊嘅秋季學期開學啦，就嚟緊嘅9月1号啦。

0: 年假开始时间就系明年2027年嘅1月23号，而春季学期嘅开学就系2027年嘅2月22号，暑假开始时间系2027年嘅7月10号。普通高中阶段啦，秋季开学同样系嚟紧嘅9月1号，寒假开始时间2027年1月30号，春季学期嘅开学系2027年嘅2月22号，而暑假嘅开始时间咧就系2027年嘅7月17号嘅。
1: 寒假會比較少啲下，咁啊就係一個月嘅時間都唔夠。好啦，咁啊同樣都係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話2月19号即係琴日，市委常委會召開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喺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嘅重要講話精神，以及關於僑務工作、掃黑除惡鬥爭嘅重要指示精神，傳達全省加快推進項目建設工作會議部署要求，研究做好我市僑務項目建設同投資、掃黑除惡等工作。市委書記張愛軍主持會議嘅。
0: 在昨日，肇慶市第一林長張愛軍發布了肇慶市林長令2026年第四號，題目是關於全面壓實各級林長責任，重心推進林業高質量發展的令，當中要求全面落實中央及省關於全面推行林長制的部署要求，大力弘揚岳山造林光榮傳統，壓緊壓實四級林長黨政同責屬地主責部門聯責，推動林長制體系建設逾8000万工程，綠美肇慶生態建設深度融合，奋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1: 8月21号，即系听日下，2026南岳书香节肇庆分享分会场将会喺肇庆市恒裕城正式启幕嘅。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物活动以书香现都、粤启新情为主题，采取1+9、+N 嘅全域联动模式。一个市级主会场恒裕城，再有9个县市区分会场，再加 N 个遍布城乡的特色活动点位。今日活动周期持续到9月中旬，集中展演时段是8月21号到30号。全市活动场次超过200场。重点就是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就会在8月21号即听日会开启的。
0: 即是之前的四月书店搬回去这个恒裕城。睇翻省运会最新嘅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近日喺茂名落幕啦。咁喺20支嘅参赛队伍、过千名嘅运动员激烈嘅竞争当中啊，肇庆田径队以7枚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团体嘅总分416分嘅成绩收官嘅，位列全省第6啊！呢届赛事当中，肇庆嘅健儿咧喺短跑、跨栏、跳高、接力等多个项目当中全面发力，亮点纷呈啊！
1: 好啦，咁广东省方面嘅消息，睇下有冇咧就台风杀到嚟吓。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研判，当前南海北部海面上面嘅扰动云团将会喺或者已经喺琴日嘅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嘅，可能会喺今日前后喺海南东部到雷州半岛沿海登陆。咁受到佢嘅影响，咁到今日啊，广东南海嘅沿海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4号，广东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咁啊，19到22号啦，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海面风力系6到7级，阵风8到10级嘅。咁啊，有台风杀到嚟咧，咁样唔落雨都唔得啦吓。咁啊，一日台风3日雨啊，咁啊，大家都会有呢一个雨水嘅呢一个咧，就系享受，因为前排实在太热啦，去到36、37咁样系嘛。咁啊，依家就降降温大家凉爽一下啊。
0: 在昨日，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即是省三防办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的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要求珠海以西包含珠海的海域务必在昨晚的10点之前落实防台风6%的措施。
1: 好啦，就另外讲到呢，就近日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粤港但一个港澳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召回工作展览，以及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追溯工作展览。咁啊，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嘅内地九市范围内咧，急需进口嘅港澳药品以及医疗器械咁啊嘅召回同埋追溯管理，作出系统嘅规定嘅。
0: 在近日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以致敬医者人心工会情暖杏林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工会医师节现场慰问，其专项休养集中发车活动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 院举行啊！嗱，据了解下，今年以嚟全省工会系统累计拨付540多万元专项资金啊，为民帮扶一线嘅医务职工啊，投入650多万元咧，组织多过万名人次嘅医务工作者咧，系开展疗养嘅。
1: 8月19日即琴日系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侯凡凡光荣入选，是广东唯一一位入选者。从18岁的养猪女兵再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凡凡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他不盲从就是权威，先后四次向国际肾脏病学的传统定论发起挑战，建立了国际先进的数据治理标准，并产出了填补国际空白的高水平研究，使中国在肾脏病大数据研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这样的跨越。
0: 睇翻一组相关嘅数字啊，系同我哋全省嘅人均寿命相关嘅。咁截至到旧年嘅年底，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2020年嘅79.31岁提升到80.6岁。婴儿嘅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核心嘅指标都系优于全国平均嘅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同埋地区嘅水平。喺最近一次国家三级公立医院嘅绩效嘅监测当中，广东省 A 级啊以及及以上等级嘅医院系达到54家吓，头部嘅医院数量稳居全国嘅前列。
1: 嗱，8月22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承办嘅《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啊，广州建成啊，就系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将正式开幕嘅。咁啊，展期至2027年嘅8月22日。咁啊，展览精心甄选嚟自广州地区文博单位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馆，仲有就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嘅，仲有就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等文博机构嘅藏品有410多件，又或者套。其中一级文物有51件，二级文物90件。展览以时序为轴，文物为证，讲好具有中国视野与历史重心的广州故事。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早晨，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1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啦，咁全国方面嘅消息嘅，咁啊，8月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咧就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嘅。
0: 同样在昨日上午，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一子级成功回收，与此同时其二子级成功将红号03星准确送入了预定的轨道，卫星太阳亦顺利展开各项的遥测参数正常，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不是演练，是成 成功入軌之後再回收咁樣嘅呢一個運載火箭，亦都唔係有個網啦，就係網住嚇，係呢一個咧就係落到地面咁樣嘅回收嘅嚇。咁啊睇呢一個視頻咧，亦都係相當之震撼嘅。

0: 好啦，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咗529万人，超额完成14/5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嘅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佢话都系同一个咧，就系2012年都有提升嘅。咁啊，2025年咧，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嘅。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 讲到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发布咗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叫做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的。以前个别化妆品的禁用物质、限用的原料等等的界定比较之宽泛，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新国标对化妆品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更加科学地界定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
0: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今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以及新增装修自主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都可以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咁啊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
1: 平时好多消费者都有咁样的经历，假如网购出咗问题想退货嘅话，就 APP 找不到人工客服嘅入口，有啲咧对住 AI 嘅客服啦，连发十几条嘅转人工吓咁样嘅这个要求之后咧，佢只会好循环咁回复我理解你嘅心情，都系 AI 回复嘅。为咗规范人工同埋智能客服协同嘅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同埋智能客服协同机制国家标准，叫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喺嚟紧嘅9月1号就正式实施啦。这个标准啦，对智能客服同埋人工客服嘅服务范围作出咗明确嘅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嗰时候就能够顺利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够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是流转给人工。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的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的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招赌下，就是招下这个赌就是赌博的赌，招赌下，并且通过操纵后台的数据设置苛刻的提款要求、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的频率等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的资金，涉案金额达到超过29.2亿元人民币，话好庞大的数据，29.2亿元人民币，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同时亦都严重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同国家形象嘅。
1: 在昨日清晨的5:42，新华区某市区一层的某一四层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两户房屋发生部分的坍塌。事故发生之后截至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被困人员已经救出两户的房屋，一共有住户4人，其中3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核查，疑似是燃气泄漏所引发的爆炸造成房屋部分坍塌的。
0: 好啦，咪讲下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已经在昨日8月19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面系生成。11点钟，它的中心位于美国关岛东南方大约是1160公里的海面上面。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吹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日对我国海域是没有影响的。
1: 我们扫描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日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0: 咁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嘅，咁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
1: 伊朗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唔好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话向美军嘅任何援助将会被视为参与对针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啊。
0: 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导弹之后，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的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表示，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意义，这个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
1: 纽海博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政府已经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石油的。还有就是德国联邦检察院的消息，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为涉嫌参与22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在克罗地亚被捕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各位
0: 星期五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7: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6: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7: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6: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7: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9: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8: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9: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8: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9: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8: 爱家1059，
9: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8: 生活中嘅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感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防御台风天，居家的话可以做好这些咁样嘅准备。第一，备好以下的物品，例如话饮用水、蜡烛、面包等等。第二，收拾窗户以及系阳台杂物，用胶条在窗户上面贴成米字形固定。第三，打雷闪电嗰阵关闭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以免损坏或者系伤及身体。第四，及时疏通排水管道。第五，如果屋企住喺低洼地带，提前就要用砖块等物体将唔能够浸水嘅电器、家具抬高，或者及时将佢哋转移。第六，停车嘅地点要注意翻，地库停车要摸清情况，如果有排水不畅，咁就要避免停到地下车库啦。咁如果喺户外遇到台风天又点样办呢？第一，寻找高大建筑躲避，唔好贸然前行。第二，雨变细嗰阵可以出行，但系要着好雨衣，避免担遮，弯腰前行，并且要注意翻有冇高空坠物。第三，行车嘅过程当中放慢车速，避免行驶到低洼路段。第四，如果喺山区郊游或者系野营嘅话啦，务必要第一时间撤离啊！好啦，呢期嘅外交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3: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2: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3: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2: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3: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4: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2: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7: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8: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7: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9: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罪。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3: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2: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6: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7: 偷偷落水千祈冇，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自周到，
6: 泳池畅泳乐缤纷，
7: 照顾儿童冇分神，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你咪搞，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

0: 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叔叔，我哋要2张游泳券啦，唔该。
4: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5: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3: 系啊。
4: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5: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3: 係囉，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4: 吓，咁都得？
3: 依法监护子女，
5: 杜绝溺水事故，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
4: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攰醒我啦！哎呀，
5: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1: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6: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7: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8: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105.9
1: FM 105.9，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5: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4: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4: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5: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春色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3: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3: 秋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喂，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我哋要落去啊！
6: 上上啊！
8: 上上上！
6: 落落啊！
8: 落落落！
9: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 先落后上，
11: 文明出行。
1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14: 各位乡亲

0: 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早晨啊，表哥。
7: 早晨。
2: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8: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2: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7: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8: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9: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1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的地方，
10: 爱家1059，
0: 爱家1059，
10: 愿你的青春
0: 不负地方。
10: 爱家1059，
0: 爱家1059，
1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更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预防溺水六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知心之间。
1: 你想我在被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等冲到山腰，见山下旌旗招展，南边之大旗上边一个徐字，北边之大旗上边一个常字，知道徐达同常遇春到啦。徐常两个人本来喺淮市一带嘅。呢阵时啱啱喺渝南得到布袋和尚吴广德嘅消息，知道教主喺少室山被围，於是带齐兵马漏夜赶嚟支援。当其时渝南鄂北一带明教义军同元军混战咗成年咁耐，双方所占嘅地盘犬牙交错，话嚟就嚟，非常方便嘅，都唔使两日就已经赶到嚟啦。徐达同常遇春所率领嘅教众都系久经战阵嘅人，兼之人数众多，逼到援军向西边撤退。咁另一路援军万人队追赶假装弃置逃走嘅群号，一直追随西方嘅山谷。余连州、张重溪、殷离亭带埋几百名轻功卓越嘅好汉，边斗边退，躲入去山谷里面。元军万夫长见山谷三面都是峭壁，地势凶险，但是眼见敌人为数不多，山谷里面就算有埋伏亦大可以对付得了的，于是挥军紧追入谷。余连州等走到悬崖之下，崖上面早就有几十条长绳抌落嚟了，各人揸住啲绳擒上去，嗰个万夫长眼见中计，急急命令退兵。点知谷口烈火、毒沙、御箭、毒水纷纷射过嚟，巨木其中一碌碌巨大嘅木头堆起，封住咗谷口。就喺呢个时候，元军第二路败兵又到啦，见到前无去路，就漫山遍野咁四散逃走。

0: 张无忌同徐达先后赶到嚟，都大叫话：真系可惜啦！如果系事先联络妥当，将援军第二个万人队一齐赶入去山谷里边，就可以一齐歼灭噶啦。张无忌既冇估到援军只系分兵一半嚟追赶，又唔知道援军会嚟得咁神速，到底指挥战阵唔系佢嘅所长啊！《武穆遗书》上面所记载嘅战法虽然系好好啊，但系即学即用，终归好难学得齐嘅。如果唔系徐达、常遇春及时赶到，少林寺啊固然系劫数难逃啊。而困入山谷里边嘅第一个援军万人队，亦终于会俾友军救翻出嚟嘅。话说徐达号令部队搬土运石，咁再喺谷口严加封锁，一举对弓箭手上到崖顶，居高临下咁向山谷里边射箭。援军身处绝地，武力还手，唯有搵啲山石嚟匿埋起啦。冇几耐，常遇春率队赶到，同张无忌会见，久别重逢，当然欢喜到极啦。常遇春大叫话：搬开啲土石，我哋冲入去将班达子杀到干干净净。徐达笑住话：山谷里边冇水冇米，不出七八日，达子渴嘅渴死，饿嘅饿死，使乜劳烦你我兄弟喐手啫？常遇春笑住话：总系亲手杀嘅干脆啲嘅。佢年纪虽然大过徐达啊，但系平时好佩服徐达嘅智谋。又见到张无忌附和徐达嘅说话，就冇再出声啦。徐常两个人久经战阵，每发一个号令都系妥善扼要嘅。张无忌知道自己远远唔及佢哋啦，就请徐常两个人指挥，搜杀溃散嘅援兵。呢一晚啊，少室山下欢声雷动，明教义军同各路英雄庆功祝捷啊！群雄连日喺少林寺里边食得多素斋，把口早就淡茂茂，都唔知几辛苦啦。而家大酒大肉，开怀饱食一餐啊！筵席之间，张无忌问啲常遇春身体点啊？咁有冇遵照佢所开嘅药方调理啊？常遇春啊，哈哈大笑，佢话：教主，你不必担心嘅，老想睇见如偶，一餐要食三斤肉、六大碗饭，大上嚟三日三夜唔瞓觉都冇问题啊！言下之意，只不然系话唔使服咩药啦。张无忌谂起胡青牛往日嘅说话，好诚恳咁劝佢一定要食药保重。常遇春把口就话：好好好好，不过心里边呢？就大不以为然啊！徐达斟满一杯酒，敬俾张无忌，佢话：恭贺教主，请饮干呢一杯啦！张无忌接过嚟饮咗。徐达话：属下平日钦佩教主肝胆照人，武功绝伦，估唔到用兵竟然都咁神妙，实在本教之福，苍生之幸啊！张无忌哈哈大笑，佢话：徐大哥，你唔使恭维我啦。今日大胜啊，一来系徐常两位大哥嚟得神速，二来系靠岳武穆个围教，小弟实在一啲功劳都冇噶。徐大好奇怪咁话：点解系岳武穆个围教呢？请教主讲嚟听下。张无忌喺身边攞出一束薄薄嘅黄纸。乃是收埋喺屠龙刀里面嘅武穆遗书，见到兵困牛头山嗰一节递过去，徐达双手接过嚟，仔细咁睇咗一次，不禁又惊喜又佩服。佢话：武穆用兵如神，后人真系唔及佢嘅。如果岳武穆今日仲喺世上，率领中原豪杰，系又唔将达子赶返去漠北咩？讲完，恭恭敬敬咁将遗书加返俾张无忌。张无忌唔接，佢话：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呢十六个字嘅真正意义，我今日先知道。所谓武林自尊，唔在宝刀本身，而在刀里面所收埋嘅遗书。用呢啲兵法嚟对敌，一定能够战必胜，攻必克，最后更系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啦。否则，单凭一把宝刀，又点可以能够号令天下呢？徐大哥，呢部兵书转赠俾你，望你黑成恶，武目为志，还我河山，直捣黄龙。徐泽大吃一惊，连忙话：属下何德何能，点敢受教主咁嘅厚赐啊？张无忌话：徐大哥不必推辞啦，我为天下苍生而交呢部兵书俾你。徐达捧住兵书，双手都震晒。张无忌话：武林嘅传言里边仲有两句说话嘅，就系、是、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倚天剑而家断为两橛，不过日后终归能够接翻上嘅。剑里边收埋嘅那一部极之厉害嘅武功秘笈，我睇到呢几句说话嘅意义。兵书是用来驱赶鞑子的，但是如果有人一旦手握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逆暴，世间百姓受他的荼毒，到了那时终于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的首级，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使权倾天下，竟未必能够挡得住倚天剑直击的。徐大哥，呢番说话请你记住佢。徐震汗流浃背，唔敢再推迟啦，就话：属下谨遵教主令旨。将武穆遗书供喺台上，对住佢恭恭敬敬咁叩咗四个头，就拜谢咗张无忌赠书之德。从此之后啊，徐达果然用兵如神，连起打败元军，最后统兵北伐，一帮蒙古人赶到去塞外，威震漠北，建立一代功业啊！从此中原英雄倾心归附明教，张无忌号令一倒，个个都遵守。明教几百年来一直为人所不齿，被目为妖魔淫邪，经过呢一番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成为中原群雄之首，刻成大汉子孙中兴的大业。以后朱元璋孙连起使用奸谋而登帝位，但是帮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里面的人，所以国号不得不叫做一个明字。明朝由洪武元年戊申到到崇祯十七年甲申，277年的天下都是由明教而来的。或者群雄饮庆功酒，饮到天光，尽醉方休。到了午后，群雄纷纷向空文空子告辞了。张无忌见到峨眉派的弟子七零八落，我心都等他们好凄凉。有件宋清书粉在三架上面，都不知道他怎样，就走过去对靖卫说：等我看看宋大哥的伤势啦。靖卫冷冰冰地说：
1: 猫喊老鼠，不用假慈悲了你。
0: 周天就在阻紧嚟，忍不住闹他说：哼，我教主顾念你掌门人的旧日情分，咁先至帮呢个姓宋的衰仔医疗咋噃。其实呢啲欺师叛父嘅衰人，人人都应该杀咗佢先系。你呢个残计事故啰嗦啲咩呀？净系想话驳返佢㗎喇。只见到周天相貌丑陋，神情凶恶，哼，只怕佢蛮不讲理，咪真系打起上嚟，不免要吃眼前亏啦。唯有忍住抛弃，就冷笑话：
1: 我峨眉派掌门人世

0: 啊，乜佢唔系你掌门人嘅丈夫咩？正慧好嬲咁话，哼，我哋掌门人点会将呢种人睇在眼内啊？佢嬲张无忌呢个衰仔变心逃婚，喺天下英雄之前羞辱本牌，先呃到呢个姓宋嘅家伙嚟冒充咩丈夫啫嘛？点知，哼，早知如此啊！我哋掌门人又何必孭呢个丑名呢？而家佢张无忌听到傻咗咁，忍唔住上前问佢话：你话宋夫人佢其实唔系宋夫人啊？正慧拧歪块面，好嬲咁话：我唔同你讲嘢啊！就喺呢个时候，瞓喺担架上面嘅宋青书喐咗喐，呻吟话：
1: 杀咗张无忌啦！
0: 吓、啊，正慧冷笑话：唔好发梦啦，死到临头想得真系好啦你。恩尼婷见到正慧气鼓鼓咁，啲嘢讲得唔清唔楚，就低声问峨眉派另一名女弟子贝锦儿话：贝师妹，到底系咩嘢一回事啊？贝锦儿当年同纪晓芙系好朋友，听佢问起，沉吟咗一阵就话：
2: 正慧师姐，一六侠又唔系外人，小妹讲俾佢听咧，好唔好啊？
0: 正慧话：乜嘢外人唔外人啊？唔系外人要讲，系外人更加要讲。我哋周掌门清清白白，同呢个姓宋嘅奸徒一啲瓜葛都冇嘅。你哋亲眼见到掌门手臂上面嘅手工沙噶啦，呢件事要讲俾普天下武林同道众所周知，免至败坏咗我哋峨眉派百年嚟嘅规矩啊！因你停谂，呢、這个正慧师太嘅头脑都唔系几清楚，讲嘢上嚟有啲颠三倒四，就问贝锦儿话：贝师妹，既然系咁啦，请你讲俾我哋知啦。我呢个宋师侄系点样投身贵派，同贵派掌门人到底有咩嘢关系？我日后需要禀告俾家师知道。呢件事关系到贵我两派，总之千祈唔好伤咗双方嘅和气啊！贝锦儿叹咗口气，佢话：
2: 以呢位宋少侠嘅人品武功，本来系武林里边少见嘅人物嘅。只是一念情痴堕入了业障，我们掌门人似乎答应过他，等到杀了张无忌，洗雪气氛的耻辱了，就嫁给他的。因此他甘心投入本派，向我们掌门人请教奇妙武功。前日在英雄大会之上，掌门人突然声称自己是宋夫人，为呢位宋少侠嘅妻子，当时本派弟子人人都十分惊奇啦。当日掌门人威震群雄，烈伏各派，
0: 周天插嘴话：哼，系我哋教主故意让佢嘅啫，有咩牛好吹啊？贝锦儿唔去理佢，继续话：
2: 本派弟子虽然十分高兴，但系到咗夜晚，众人仲系问佢宋夫人呢三个字系点嚟嘅，
0: 掌门人就打出左臂，好严肃咁话：
2: 大家都嚟睇下啦！我哋人人都亲眼见到，佢手臂上边一粒手工沙，好似从前一样咁红色，果然系位知礼守身嘅处女。掌门人话：我自称宋夫人，但系一时权宜之计啫。不过是要激下张无忌那个僆仔，等他心神不定，比武的时候就可以乘机赢他了。这个僆仔的武功卓越，我确是不及他的。为了本派的名誉，我自己的名誉算得什么呢？他
0: 这番说话讲得很大声，是有意等旁边很多人都听得明白。他又说：
2: 本派的男女弟子如果不是出家修道， 本来系唔禁娶嫁嘅，

0: 不过喺创派祖师国祖师以来，凡系最高深嘅功夫，即系传授守身如玉嘅处女嘅啫。每个女弟子喺拜师嘅时候，师傅都喺我哋嘅手臂上边点咗手工砂。每年逢国祖师诞辰，先师都要检查一次嘅。当年几师姐就系咁样。佢讲到呢处就含含糊糊，唔再讲啦。恩尼婷等都好明白佢想讲乜嘢，知道贝锦儿本来想话当年纪晓芙为咗杨逍失身，手工砂消失咗，咁先至俾灭绝尸体发觉嘅。恩尼婷同杨不悔结婚之后，夫妻感情十分恩爱，但系而家想起纪晓芙个身不禁好凄凉啊！因住向杨逍立咗眼，见佢热泪盈眶，拧歪块面。贝锦儿话：因六侠，我掌门人全心要激下明教张教主，偏偏呢位宋少侠又对我哋掌门人一味痴缠，而中间搞出咁多事，希望宋少侠身体复原。因六侠再同张真人同宋大侠美言几句，以免闭我两派之间搞坏咗关系啊！因尼婷点头话：本来应该系咁嘅，但我呢个师侄忤逆犯上，死不足惜，系闭派门户嘅耻辱。我倒是希望佢早啲死咗仲好。佢个心肠本来好软嘅。但是想到宋青书害死莫星谷的罪行，就痛恨无比了。正在讲紧，忽然听见远远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似乎是周子玉的声音，叫声好恐怖的，显然是遇到一些极之凶险的事情咁。众人听到这些叫声，都不禁毛骨悚然啊！而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前后左右都企满晒人，咁但呢啲声惊叫呢，就好似突然间有恶鬼出现咁。众人不约而同咁拧转头，向声音传来嘅地方望过去，张无忌、郑伟、贝锦儿等都快步迎上去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3: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4: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2: 系啊。
3: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4: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2: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3: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4: 杜绝溺水事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嘅时候先嚟翻个温暖嘅微笑。
6: 阳光早晨，
5: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嚟翻个充满正能量嘅微笑。
7: 你系最好噶，加油！
5: 出门嘅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嘅微笑。
8: 我翻工啦，拜拜。
5: 遇到久未见面嘅朋友，送上最真挚嘅微笑。
9: 嗨，好耐冇见啦。
5: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系多谢晒啦。
5: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哋张无忌佢哋忽然间听见远远传嚟一声尖锐嘅叫喊，似乎系周子玉嘅声音，叫声好恐怖嘅。张无忌恐怕周子玉遇到咗厉害嘅敌人，就飞跑过去，几个起落已经穿过树林啦。只见一个青影狂跑而嚟，正系周子玉啊！佢连忙迎上去问：子玉咩事啊？周子玉嘅

0: 表情啊，恐怖到极。佢大声话：
1: 鬼啊，有鬼啊，有鬼追我啊！
0: 一扑扑埋去张无忌嘅怀抱，仲系嘀嘀咁震。张无忌见佢吓到失魂落魄，就轻轻拍下佢嘅膊头，安慰佢话：唔使怕，唔使怕，唔会有鬼嘅。你见到啲乜嘢啊？见佢个衣服已经被荆棘勾到烂晒，面上手上都有唔少血痕，左手半截衫袖都已经扯咗落嚟啦，手臂好白净，上臂正中一点好似红玉一样，系处女嘅手工纱。张无忌精通医药，知道处女嘅手臂上边点咗手工纱之后，如果唔系嫁人或者系失身，就终身都唔退嘅。佢先头听咗靖慧同贝锦儿嘅说话，都仲系将信将疑啊！但系而家亲眼见到啦，就一啲怀疑都冇啦。霎时之间，个心里边谂咗好多好多嘢。嫁俾宋青书做老婆，果然系冇呢件事嘅。佢为咩要呃我呢？为咩要全心要激我呢？唔通真系为咗当世武功第一嘅称号，亦或系想试下我心对佢系唔系仲有情意呢？张无忌啊，张无忌，周姑娘啊，害死你表妹嘅大仇人噃，佢系处女又好，系人哋嘅老婆又好，同你又有咩关系啫？但系见到周子又拍得咁厉害，又唔忍心推开佢。周子玉伏喺张无忌嘅身处，感觉到佢胸膛上壮实嘅肌肉，闻到佢身上男性嘅气息，渐渐镇定翻啦。佢话：
1: 无忌哥哥，系你啊？
0: 张无忌话：系我。
1: 你见到啲乜嘢啊？吓？点解怕成咁样呢？
0: 周子玉突然又慌起上嚟，挨住佢膊头一味咁喊。呢阵时杨逍、韦一小、靖慧、甄妮婷等人都已经赶到嚟啦。突然见到咁嘅情形，互相打个眼色，都静静咁退返返去。喺明教、武当派、峨眉派啲人嘅心里面，都好希望周子玉同张无忌言归于好，结为夫妇。各人对赵敏往日嘅冤仇固然系好难忘记，而且总系觉得赵敏系蒙古贵族嘅女，张无忌如果娶咗佢做老婆，恐怕有碍兴复大业啊！周子玉喊咗一阵，忽然间佢话：
1: 无忌哥哥，有冇人追嚟啊？
0: 张无忌话：冇啊，系边个追你啫？系唔系元明二老啊？
1: 唔系，唔系啊！你睇清楚啦嘛，真系冇人，唔系人啊！有咩追住嚟冇啊？
0: 冇你都话青天白日，有咩睇唔清楚啫？子若，你连你几日洗裂过度，实在攰得厉害过头啦！失你啲头晕眼花，睇错咗啲咩嘢啫？
1: 唔会嘅，唔会嘅，点都唔会嘅。我见咗佢三次，连气三次啊！
0: 见到三次咩啊？周子玉扶住佢个膊头，拧转头望咗眼。佢望呢一眼啊，好似用咗好大力咁样嘅，立即又转眼望住张无忌啦。见到个温柔关怀嘅神情，我心一酸。全身都冇晒力，软奶奶咁坐喺地下。佢话：
1: 无忌哥哥，我都系呃你嘅，倚天剑同屠龙刀系我偷嘅，甄姑娘系我杀，系我杀嘅，谢大侠系我点咗佢嘅穴道，我冇嫁俾宋青书，我心里面实在自始至终都系只有你啫。

0: 张无忌叹咗口气，佢话：唉，呢啲事我都知道啦，但系你又何苦咁样呢？周超喊住话：
1: 你都唔知道，我师父喺万安寺嘅高塔上边同我讲咗啲乜嘢？佢将屠龙刀同倚天剑里面嘅秘密讲咗俾我听，要我发誓偷到宝刀宝剑，光大峨眉一派，要我发个毒誓，翟阿姨同你好，但系又唔准我对你真系动情嘅。
0: 张无忌轻轻摸住佢手臂，想起当年亲眼见到灭绝师太一掌打死纪晓芙，见到佢喺沙漠之中发誓要歼灭明教，又见佢手执倚天剑乱杀瑞金旗旗下教种，直至收尾喺大都万安寺塔下，佢宁可身死亦唔愿意俾自己救佢，可以想见佢就系几咁痛恨明教。周子又见承接佢嘅衣钵，接受佢嘅遗命，咁种种阴狠毒辣嘅行为，必定系师父叫佢做嘅。张无忌嘅本性本来系好容易原谅人哋嘅过失，向来都唔会记仇，又想到佢世事喺汉水船上为饭服侍自己嘅好处，嗰日自己在光明顶上同何太冲夫妇以及华山派高矮二老恶斗嘅时候，如果唔系得佢从旁指点，讲唔定自己当时就已经死于非命啦。又想佢嘅所作所为虽然是阴毒狡猾，但是其实是出于对自己的心情。而家见佢咁可怜，伏在自己怀内，就好声好气咁问：子若，你到底见到啲乜嘢啫？咁怕嘅？周叔扑声跳起身，佢话：
1: 我唔讲，我唔讲，系嗰个冤魂缠住咗我。我自己作恶多端，应该有呢个报应嘅。我今日一切都同你讲明白啦，我条命都唔长噶啦。
0: 讲完，揞住面飞跑落山。张无忌茫无头绪，佢谂咩嘢冤魂缠住佢啊？唔通系丐帮帮众复仇，张神扮鬼嚟吓佢？就慢慢咁喺后边跟住去，见佢走咗去峨眉派嗰班弟子里边，倍感而攞咗件外衣俾佢嬲住。周子玉细细声吩咐啲咩嘢，嗰班弟子一齐躬身。这个时候山下群雄又走咗大批啦，空文空子两个人望住送别，杨逍范瑶等人都齐集喺张无忌身边。张无忌话：我哋都要走啦。见周子玉行到空文面前，低声同佢讲咗几句说话，空文嘅面色都变晒，窒咗一下，跟住就拧头，好似唔信咁。周子玉再讲咗几句说话，忽然间跪喺地下，双手合十，吟吟沉沉咁嘱咗几句。空文神色庄严，口中佛号。周天话：教主啊，呢件事你非要阻止不可，你唔阻止就唔得嘅。张无忌话：阻止咩嘢啊？周天话：周姑娘要出家做和尚啊，佢身入空门，咁你就弊家伙啦。杨逍冷笑话：哼哼，周姑娘就算出家，亦只系做师姑嘅啫，唔会做和尚嘅，边是会拜少林和尚做师傅？周天出嚟喺自己额头上面打咗下，佢话：嘿，冇错冇错，我一时糊涂啫。咁周姑娘求空文大师做乜嘢呢？一个是少林派掌门，一个是峨眉派掌门，分庭抗礼都唔使跪低噶。只见周子又企翻起身，佢嘅表情稍微宽慰咗啲。

无忌叹口气话：人哋嘅闲事，我哋唔使理咁多啦。礼转头话：敏妹啊，我哋应该走啦。点知一礼转头唔见咗赵敏。呢几日嚟，赵敏一直陪住佢，形影不离嘅。张无忌微微吃咗惊，就问：赵姑娘呢？佢谂弊啦，系唔系子玉伏喺我嘅怀抱嘅时候，俾敏妹见到，以为我旧情不断，就走咗去呢？连忙派人去揾。烈火旗长旗士伸言话：启禀教主，足下见到赵姑娘落咗山走咗啦。张无忌好难过，佢谂敏妹不顾一切咁跟住我，经历咗咁多患难，我点可以对唔住佢嘅呢？就向杨超话：杨兄，呢度嘅事务请你代我料理，我先行一步啦。于是向空敏、空智告别，又同余连州、张松溪、殷离亭等人告别，同周子玉话：子玉，好好保重啊，后会有期。周子玉耷低双眼，并唔回答，即系微微点一点头，有几滴眼泪滴咗落地。张无忌展开轻功，向山下飞奔。山路上成几里路啊，都由少林寺翻起嘅各路英雄。佢唔愿逐个招呼啦，喺个人身边一晃即过，不过始终都唔见赵敏嘅踪迹。一口气追咗三十几里，天色都好晏啦，条路人迹渐渐少啦。佢忽然间谂起，敏妹好会谂嘢嘅，佢既然有心避开我，多数又唔喺大路行噶啦，否则我行得咁快，咁我话追唔到噶。唔通佢匿埋喺少室山里边，等我走咗之后，佢由相反方向走。一时心急如焚，佢虽然又饥又渴，都唔顾得咁多啦。喺群山丛中又兜翻转头，时不时跳上树顶或者走到高坡上面，四面咁眺望。但系空山寂寂，即系见到阵阵龟鸦啫。佢一直兜翻去少室山后，仍然唔见到赵敏。佢谂，无论如何，我对你嘅心点都唔变噶啦。就算系天涯海角，终归我都要揾到你。佢咁样一谂，心里边就坦然啦。见到东北角山坳嗰度有两棵大槐树并肩耸立，就跳上棵树，揾到一支打横嘅枝干，瞓喺上边。佢劳累咗成日，又变故咁多，一瞓低，冇几耐就瞓到好冧啦。瞓到半夜，好似听见喺几十丈之外有轻轻嘅脚步声，佢即刻扎醒。当时一轮明月已经去到西边啦，月光之下见到山坡上有个人飘下飘下咁行得好快嘅，嗰个人正就向住南边行，睇佢个背影纤细，系个身材苗条嘅女子。佢欢起上嚟，争啲就嗌佢话敏妹咁噶啦，但立即发觉唔啱。那个女子身材比赵敏稍微高啲，轻功嘅身法更加大不相同啦，脚步轻灵胜过赵敏，但系飘忽嘅地方呢，又唔及周子若。佢好奇起嚟，佢谂呢个少女咁夜一个人喺山里边行，唔知为咗咩嘢事呢？本来呢件事同佢毫无关系，又唔想去窥探人哋姑娘嘅私事。但系不禁谂到，讲唔定能够喺呢个少女身上揾到敏妹呢？如果佢同敏妹完全无关，咁我静静走开唔系得咯？一啲都冇妨碍噶，仲系唔好咁容易放过任何线索至系嘅。于是扶住树干，轻轻咁垂落地。佢恐怕俾嗰个少女发觉，就唔敢跟得太近。而且谂住深夜跟踪一个唔相识嘅少女，难免有轻薄之嫌。见佢着咗一身黑衣，系行去少林寺嗰边嘅，

0: 佢谂，佢即使同敏会无关，但系佢要去做嘅，必定系武林里边嘅事。如果佢想不利于少林，咁呢件闲事我都要插手管一管。佢停住脚步喺度听下，四边真系再冇其他人啦。知道嗰个少女就一个人嘅啫，并冇后援嘅。行咗约莫一餐饭咁耐啦，嗰个少女始终冇拧转头。张无忌觉得佢个背影隐约有啲眼熟，似乎从前曾见过佢咁。佢谂系咪武青烟姑娘呢？系峨眉派边一位女弟子？又行几里，少林寺已经在望啦。嗰个少女转过咗山坡，就嚟到寺嘅旁边。佢放慢脚步喺啲树木山石之间躲躲闪闪，显然系恐怕俾人哋发现到佢。突然间听见叮叮叮敲佢个磬，呢啲声系喺少林寺大典里边传出嚟嘅。跟住听见几百名和尚一齐诵经。张无忌好奇怪啦，少林和尚居然半夜三更仲喺度念经，而且咁多和尚添，唔通佢哋喺度打咩斋？那个少女行得更加闪烁啦，又行前咗几十丈嚟到大典附近，忽然听有脚步声，那个少女喺草丛伏低。跟住四名少林和尚手提戒刀禅杖一路巡查过嚟，那个少女等四个和尚行过咗，咁先趌翻起身，飞身一跳，跳到大典外边长窗旁边。呢一跳啊，好似飞碎咁轻，的确系武林里边一流嘅轻功啊！张无忌见佢双手冇带兵刃，孤身一个人。唔似系嚟少林寺搞事嘅样，为咗要睇明佢究竟系咩人，到底系唔系相识嘅，于是弯低条腰，由佢身后绕过，去到大典嘅西北角。佢知道自己而家嘅处境十分尴尬，如果俾少林寺嘅和尚发觉，以佢咁嘅身份，竟然深夜嚟到少林寺窥探。对方就算是炸帝不知啊，都是好冇面嘅，所以就加压小心，一举一动好似猫依老鼠咁轻捷。呢阵时大典里面啲和尚又是诵经啦，要控制眼喺窗罅装入去，见到大典上面几百名和尚排列整齐，一行行咁坐喺蒲团上面，各人身披黄袍，外罩大红金线袈裟，有啲手执法器，有啲合十诵经，正在打斋超度亡魂啊！佢谂啊，系啦，呢次英雄大会死咗唔少人，元军攻山，双方阵亡就更多啦。寺里边嘅和尚漏夜为死者超度，愿佢哋往生极乐啊！见到空文大师企喺公爵前面亲自主祭，佢右手边企喺度嘅却系个少女。张无忌见微微吃咗惊，呢、这个少女正系周芷若，虽然只系见到佢嘅侧面，都睇出佢嘅神色不安，皱实眉头，好忧心咁。佢谂冇错啦，日头芷若喺空文大师面前跪低。原来是求他打斋，实在他深深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爪下剑底无辜被他杀死的人太多了。再定眼向公桌上面看下，只见中间一块灵牌上面写的赫然是女侠因离之灵位七个字。张无忌一阵心伤，想起表妹身世咁悲惨，对自己就一往情深，不由得傻咗咁流出眼泪。喺钟磬木鱼声中，周芷若跪低叩头，见佢口唇喐下喐下，低声祝祷。张无忌立即运起神功，定神咁嚟听， 依稀听到佢话：
1: 甄姑娘，你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啦，唔好嚟骚扰我啦。
0: 张无忌扶住墙壁，思潮起伏。表妹被用剑杀死，固然系命苦啦。但系子若嘅内心深受折磨，所受嘅痛苦未必少过表妹噶。脑海之中突然间隐约涌起咗当日喺光明顶上听到明教教众所唱嘅几句歌词：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周子阳慢慢企翻起身，转一转身向住东边，突然面色都变咗，大声咁话：
1: 你又嚟啦！
0: 声音尖锐，压住大殿里边钟磬嘅声音。张无忌顺住佢嘅眼光睇过去，见长枪壶嘅枪子唔知几时烂咗，喺个窿处露出一个少女嘅样，佢块面都系一条条伤痕。张无忌吓到全身都震晒，忍住惊叫一声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3: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4: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3: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4: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3: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4: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8: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7: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8: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9: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1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不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DJ Super，
13: DJ Super，
14: 一个人，
13: 一个人，
14: 一个人无所不能，
15: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

上面会有我哋蔡老师蔡晓演唱嘅呢一首《七星岩》，作为我哋今日嘅节目嘅开场曲，好嘢！一只本土嘅原创作品啊，犀利！呢一只歌咁啊，大家应该都听过吓，冇听过嘅话，请允许小弟隆重介绍一下呢首歌作曲好紧要，系陈奕迅富士山下嘅编曲人，广东。非常之犀利嘅一位音乐大师陈柏女士，去为蔡晓咧去写呢一个曲，咁作词咧亦都好劲抽，作词咧就系陈柏嘅爸爸陈杰明老师去写嘅一份词。好，咁啊，陈杰明老师写过啲咩歌啊？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等等等等好多。八九十年代嘅优秀嘅内地传唱嘅歌曲嘅一啲作品都系出自陈建明老师之手。咁啊，陈柏老师啱都讲过啦，富士山下嘅编曲啦，吴哥骨啦，吴哥骨系啦，即系边个啊？吴雨霏嗰只啊，系嘛，都系出自佢嘅一个作品啊。咁所以呢一首《七星岩》可以话都系大师赋能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大家应该喺七星岩里面啊，牌坊广场啊，咁啊闲时咧都会听到呢一首七星岩啊，由我哋蔡晓去演唱嘅。好啦，咁啊分享呢一首唱好肇庆嘅原创作品之后咧，进入到我哋嘅进入到我哋嘅必备环节，就是、充电啦。咁啊，就系讲笑啊，就系天气情况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就系多云有雷阵雨，一个部咧会有大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5%之间嘅。咁啊，天气都算唔错吓。咁啊，但系预计咧就听日到24号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嘅影响，我哋高雨区将会有强降雨过程添。咁啊。过程累积雨量大概去到80到120毫米，局部咧1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50毫米左近，雷雨时伴有8级左近嘅短时大风添，所以咧各位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OK， 咁啊，继续欢迎各位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嘅。记得咧，揸车嘅路上可以锁定我哋 FM105.9。咁啊，又或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 K 入嚟咧，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肇庆球迷，广东肇庆旗开得胜，歌都唱埋出嚟噶吓。日日唱呢一只歌，中午觉都唔使瞓噶啦噃吓，因为呢一只歌。非常之好气势啊，系嘛？讲到足球就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啦。琴晚川超嘅全国赛16进8嘅赛事咧，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进队亦都系以5-0嘅分数咧，就系成功晋级到8强。咁可以话咧，呢一场波亦都彰显咗呢一个上届冠军嘅实力。摆喺度啊！咁上半场咧已经拉开对手好几个波啦，咁就跟住落嚟咧会进入到非常之有挑战性嘅8强，甚至4强嘅赛事啊！咁希望咧我哋城进队咧亦都可以继续啊攞到好成绩啦。咁肇庆球迷又话啦，喂，粤超同川超好似同一日系决赛啊，即系如果城进队可以入到决赛嘅话。就是同一日啦，咁样啊，咁啊，琴日咧，其实我哋都就呢个问题咧，同我哋前方嘅我哋记者阿嘉阳咧倾过噶啦，咁佢都对教练组咧好有信心啦，咁样，但系已经系提早部署好噶啦，啊，咁所以咧，球迷们只需享受足球带俾我哋嘅呢一份快乐啦、热情啦，系嘛，去全身心为我哋自己嘅队伍加油呐喊打气，咁就 OK 噶啦吓。其他嘢交俾教练去谂啊。边有咁多主力啊？系啊，即系大家都会喺度谂啦，喺度度啦，系啦，系咁啊，都系啊，交俾教练谂啦。啊，你又唔喺球队里边，你冇跟住球队运作，唔知噶嘛，系咪先？系啦。
记得以前同香港明星足球队嘅结果嘛？我真问我，记得嗰场波我喺度讲波噶嘛？系啊，系输咗嗰场波系输咗，但系嗰场系友谊波，系嘛？唉，大家目的其实好简单，你想睇下嗰班香港艺人踢波嘅啫，系嘛？睇下谭咏麟啊，边个啊？我哋嘅黄日华系啊。我睇下啲明星们踢球嘅一个状态系点啫，吓都开心为主嘅，嗯 ，OK， 咁啊，欢迎大家啊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嚟我哋嘅直播间，等阵我哋都会连线贵州嘅榕江，喺贵州榕江嘅同事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一两日嘅一啲球场内外嘅情况啊。咁啊，所以如果系关心我哋小永足球，关心我哋高腰金利城进队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啊！等阵间我哋会连线。当然今日星期四，啲 friend 都问啊，喂，点解得你一个人嘅？系冇错，今日阿巴达依佢我。

咩钱而嚟？好啦，搵个充电嘅出嚟先啦。嗰、那个声卡一路已经喺度提醒我啦。听翻首歌，我哋等间就连线贵州方面我哋嘅同事。

0: OK， 送俾你会有小弟呢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嘅歌曲啦，演唱咧就系大头针酷狗旗下嘅 AI 数字人去演唱嘅呢一只我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叫做《爱情白痴》，中意嘅朋友都可以咧上到酷狗去搜索呢一首歌名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例牌环节啦，要连线啊贵州榕江穿超现场我哋嘅同事啊嘉阳啊，讲讲琴晚场波同埋今日嘅赛事嘅一啲准备情况嘅。系嘉阳，食咗饭未？食咗饭未啊？
1: 未啊，啱叫外卖。
0: 要叫外卖啦，而家啊入乡入乡随俗啦，已经。系啊，即系当阿榕江系自己第二头家啊，好嘢啊！咁我哋高腰同榕江嘅一个交流，可以话咧嚟到第二届嘅穿超全国赛更加之深入，更加之紧密啦，系嘛？咁我哋等阵间再讲呢个交流嘅情况先啦。咁啊，先讲下比赛嘅情况啦。咁啊，琴晚十六强亦都就举行咗啦，大家都有睇我哋高腰榕梅嘅一个直播啦。咁啊，5-0干净。

0: 胜利落咁样啦，赢低呢一场赛事，成功啦进入到八强嘅。咁啊，琴晚呢一场波嘅球场内外嘅一啲情况，同我哋分享下，有冇啲咩特别之处啊？
1: 嗯，都系正常啦，
0: 正常发挥。
1: 系西藏，毕竟佢今年出咗三支队，佢有三支队打得入十六强，
0: 哇，都犀利啊！
1: 好犀利啦，系啊，
0: 嗯，
1: 而且佢哋嘅可能即系佢哋嘅边个本土文化就系永不放弃嘅。琴晚场波冇睇比分系唔比零，实际打得好辛苦嘅，
0: 都打得好激烈啊！特别下半场我睇都其实大家都有一定嘅机会嘅，
1: 系咯系咯，毕竟我哋都系嚟川超都系为咗学习呢个心态，系咪先？既然琴晚西藏真系一个好可敬嘅对手，
0: 嗯，同埋咧，大家嗰个情谊都亦都通过呢一场赛事，开始去递增啦，系嘛？咁啊，赛后大家都好有礼貌啊，向后备席去鞠躬啊、握手啊等等啦，
1: 嗯，
0: 啊，有冇对西藏嘅朋友同你握下手，交流一下？
1: 有，但系。毕竟要做嘢啊，咁深交肯定唔暂时。
0: 咁你有冇问下佢哋嘅一啲嘢啊？采访下西藏嘅朋嘅对手咁样。
1: 咁佢哋都系为咗川超，都系三千几公里，佢哋话过嚟都要两日时间。
0: 要啊，西藏啊，啊有朋友问有冇送哈达俾你？
1: 边个问啊？
0: 网友咯。
1: 有啦，有啊，有啊，
0: 有
1: 啊，
0: 有啊嘛，有咪系咯，即系有收到嘢啦。好，咁啊，讲到琴晚呢一场波，咁啊，教练组啊，球员啊，咁啊，佢哋有冇啲咩嘅总结同你分享过？
1: 总结啊？
0: 系啊，系啊，即系教练啊，佢哋点睇呢一场波啊？
1: 咁，毕竟我哋。打的是男排足球啊，我哋身形啊，同埋咩嘢都是相对于佢哋嚟讲，我哋喺身材方面都是短板啦。我企喺场上面，任何一个人都是比你高一个头。
0: 哦，的确，佢哋可能饮食啊，各方面啊，咁都是生得比较大只啲啦，系咪？咁，我哋都是男排足球的一个特色啦、啊，小快灵啦、啊。啊，咁啊，亦都做咗好多唔错嘅传接啊，同埋一啲快速嘅反击啊。咁我见有几个波其实都系快速反击，系可以收获到入波嘅。咁可以话亦都系将城进队嘅一啲特点打出嚟啦。咁啊，进入到八强之后，赛程就琴日你都讲到咧，会比较密噶咯。吓，咁啊，系咪今晚就要打八强嘅赛事？
1: 系，冇错，今晚九点，
0: 都系九点。
1: 是我哋接下来如果顺利的话，比赛都是晚黑九点，
0: 嗯，
1: 就是都是晚黑。
0: 咁呢个时间点对于城进队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1: 对于我哋广东人来讲都是有利吧，因为广东的街波基本上都是晚黑踢、
0: 大家都习惯了晚上踢波的。咁啊，今晚的对手是哪支队呢？
1: 陕西。
0: 哦，
1: 陕西汉音院那个
0: 的球队代表队，
1: 是那支球队，是
0: 怪不知小雅要提早回来啦，是啊，不知撑边好啊，是吧？啊，原来对住陕西嘅球队 ，OK。咁啊，今晚呢一场波系有冇啲咩赛前嘅部署啊？或者对手，其实对手琴日系几咩嘅比分去进入到八强啊？
1: 陕西嘅场系点球啊？好似
0: 哇，咁都惊险喎！咁啊，佢都惊险嗰只噶，
1: 系因为佢面对嗰支都系西藏。
0: 嗯，明白啊，咁即系话，包括肇庆以及陕西都系战胜咗西藏嘅球队，进入到八强、啊。咁今晚九点将会有呢一个八强八进四嘅淘汰赛。 咁啊，当然啦，喺我哋高腰。

0: 同埋亦都会有现场嘅直播嘅。咁啊，关键啦，我哋班波咁啊，体能啊或者各方面嘅伤势啊嗰啲有冇啊有一啲嘅影响咁样啊？
1: 都系正常咯，因为毕竟琴晚上半场有一个较大嘅领先，然后都系
0: 可以做到轮换啦，俾大家都唞唞啊，可以后备嘅队员咧亦都上去帮补下咁样。咁啊，会唔会因为球迷已经开始讨论一件事，就系话，我哋后补嘅队员上到赛场上边喺攻门喺破门方面嘅办法好似争啲，咁其实教练组喺呢个层面有冇一啲少少嘅总结啊？
1: 其实琴日下半场轮换咗之后，其实都系打得几好嘅。咁你要知即系点解我哋讲要学习西藏嘅即系永不服输嗰种精神咧？即系人家下半场系有对上半场嘅一啲做总结做。到我哋針對性嘅部署嘅，所以下半場相比上半場係難打好多，
0: 難打咗好多啦，已經係嘛？就當對方開始了解你嘅時候咧，因為畢竟都係第一次嘅對碰啊嘛。好，咁希望今晚九點大家冇乜嘢特別嘅，都繼續咧鎖定我哋高腰融媒嘅現場嘅直播，咁啊支持我哋肇慶高腰金利城進隊嘅村超全國賽八強賽對陣住陕西队啊，咁啊，大家都话诶、小雅有冇喺度啊？咁啊，可能就系因为对住佢老家嘅缘故，就已经系提早翻咗粤超嘅即系队伍当中啦，系嘛 ？OK，OK。咁啊，有冇啲咩嘅赛场外嘅交流嘅东西可以分享一下？啱先都讲到咁啊，呢一次嘅村超全国赛其实真系更加增加咗高腰同榕江之间嗰种情谊。
1: 都是昨天的一个、直播间直播，因为村超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比赛期间都会邀请所有球队去他们专门一个直播间去讨论一些关于球队啊，然后地方的一些旅游啊、农特产啊之类的东西。咁昨天刚好都是亦都是我们高腰的专场啦。系啊，咁即系话都介绍咗好多我哋高腰嘅本土美食啊、旅游景点啊，仲有我哋嘅龙舟文化之类嘅。
0: 咁包括咧，在较早之前咧，会对一啲贵州榕江嘅弱势群体咧做一啲探访嘅活动啦，并且得到我哋上级媒体嘅一啲报道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非常之值得开心嘅一件事情啦。通过足球去串起两地的情谊，亦都是可以俾到一份爱当地的一些有需要帮忙的群体咁样嘅。咁你都应该交流咗好多啦，系嘛？同当地嘅一啲系咯青年男女吓，笑到好开心，笑到好开心啊！好，咁今晚我哋一起继续撑我哋高腰金利城进队咯，好嘛？大家记得锁定我哋高腰榕媒嘅九点嘅现场嘅直播吓，咁亦都期待我哋嘉阳喺前方带嚟更多嘅一啲精彩嘅短视频啦，同埋分享啦，好嘛？好，咁今日嘅连线就差唔多，咁我哋听日继续咧会同嘅嘉阳去倾下偈嘅，同样时间啊，好，咁拜拜，食饭先，
1: 拜拜
0: ，OK。系啦，咁连线咗我哋前方嘅同事嘉阳啦，咁同我哋分享咗琴晚嘅一啲简单嘅情况啦，亦都系展望咗今晚呢一场嘅赛事啊。咁对于金利城进队嚟讲咧，就其实每一场波都系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啦。咁我觉得呢个状态非常之 OK 嘅，咁期待今晚亦都取得好成绩啊！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3: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 才艺竞技巨型鳌鱼

0: 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8: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7: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住蝴蝶，
12: 追住足球，追住梦。
13: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0: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10: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0: 无所不能。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剧情花生油特约播出。
3: OK， 时间方面翻到嚟，我哋1:34呢度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你哋好嘛？欢迎各位食饱饭冇乜嘢做都可以啦，有冇瞓唔着嘅话，不妨可以喺中午时分啦，锁定我哋嘅直播间，揸车嘅路上可以咧锁定105.9，咁啊又或者咧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咁就 OK 了。期待有你嘅支持啊！咁见到有大家有嘢讲，以前我记得咧，至少几廿人嘅，依家人去咗边度？系咯，去咗边度？大家各有各个忙碌，系咪先？咁當然亦都有平台規則嘅一啲推送嘅原因啦，係嘛？但無論點都好，唔緊要，多與少，我哋都係照做嘅。我哋唔會因為線上我冇人睇收檔啦，我哋唔會咁樣嘅嚇。咁啊，因為即係線上都只係線上啦，咁我哋仲會有好多中午咧。需要我哋陪伴嘅司機大佬啊，或者各位街坊啊，咁樣都會喺收音機旁邊啦，繼續。等住我哋出现嘅，多谢各位捧场先，系啦。好，咁今日咧星期四，本身阿巴达医会铺头嘅，咁因为佢今日咧会体检啊，系啦。咁就所以咧，今日中午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啦，吓咁啊，亦都希望得到大家嘅继续鼎力支持啦。未关注我嘅嗱，林点个关注，点个头像，可以关注一波。今日星期四咧，亦都可以俾大家点下歌咁样啦。咁啊，琴晚七夕点过啊？有冇同你嘅挚爱或者你诶中意嘅另外一半去到一个好难忘嘅日子咧？吓咁啊，都可以咧分享一下，琴日七夕你点样过，都可以话声俾我哋知。之前我用嘅系收音机去听节目嘅，系嘛？系咯，依家我哋手机多而睇直播嘛。我系挨日子，咩叫挨日子？我哋系坚持，唔系叫挨日子，系咪？坚持，唉，真系俾你讲到我哋真系好似得过且过咁样啦。好啦，咁啊嚟噶啦吓，有咩想听嘅一啲歌，想点嘅咁啊？又唔介意我哋帮你唱一下嘅，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啦。啊，将个歌名打出嚟。咁啊，琴晚我咧就去到金像山嗰度。讲真，我都系第一次晚上上金像山。哇，真系靓，真系好正。睇一河两岸嗰景色真系靓到不得了。山顶吹住缓缓嘅山风，系嘛？哇！如果可以同你嘅挚爱，哎呀呀呀，咁啊冇一定啊！咁啊，琴晚山顶都有人唱歌啦，有啲乐队咁样专门喺度驻唱，系啊，咁啊都几浪漫嘅一件事啊！咁啊都几多朋友琴晚都有上山，喺上边咧食饭啦，然后食完饭听歌啦，饮翻杯啦，仲有啲烧烤啊，咁样都几好啊，系一个几唔错嘅打发时间嘅好地方。并且亦都叫做一个新嘅打卡点，因为晚上真系靓嗰只啦。如果未去过朋友，不妨呢几晚都可以上去趁好天。同埋咧，即将大伯九月份咧个天气冇咁热啊，晚上上去真系好舒服。咁佢哋仲准备啲泡泡机啊等等啦，咁啊将个浪漫氛围啊带到顶点，真系得。谁敢想之前听呢个时候还是小孩，依家仲系咩啊？哦，即系以前听我节目嗰啲就系僆仔，依家咧都已经变成阿妈，成为人哋嘅阿爸。系啊，时间好快过噶咋，一眨眼十几廿年，系嘛？咁啊，当年听我哋节目嘅初中鸡啊、高中妹啊，咁依家都已经系咯，全部都成家立业啦，争啲嘅都已经喺密运当中啊，或者有叫做咩啊，创业成功啊，甚至已经成为咗 对我哋社会一定影响嘅一啲有为青年啊，咁样系咯，好多噶啊！我哋冠名方端溪城花生油嘅老板就系以前听我哋做节目，佢话我就系听你节目做节目嘅咁样啊，咁所以咧佢对我哋特别支持就系咁样嘅其中嘅原因啦。

呢一首就係我当晚喺卡拉 OK 里面唱嘅唯一嘅一首歌。突然的自我。啊，嗰晚有啲尴尬。老嘅唱啲好老嘅歌。好啦，新嘅又唱啲好新嘅歌。夹喺中间嘅我哋呢啲80后，你只可以唱下呢啲歌。唉，真係。所以呢发现好似都唔係好適合唱 K。依家唱 K 都係无非两批人。一种就係银发嘅呢一批。佢哋会成为 K 房嘅主力军。咁仲有一批呢就係后生啲嘅。后生啲嘅。咁佢唱咩含咩 MC 张天赋啊。

抗靈山啊嗰啲，我哋真係唔識喎，聽啊有聽過有聽過，識唔識唱啊？好似唔係好識。嚟翻只振翅高飞得唔得？从没有放弃，宁愿打不死。从咪住先，从没有放弃，宁愿打不死。我要揾个 key 先，弊家伙，自己写歌你发现都揾唔到 key， 阴功啦！播俾大家听啦，好啦。亦都藉住呢一只大家点嘅一只小弟嘅歌，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记得咧三点钟，可以喺我哋爱家1059嗰度咧支持啊我哋巴达姨嘅一个直播啊。咁啊，大家记得咯噃。咁啊，将呢一只咧振翅高飞送俾啱拣呢一只歌嘅朋友，多谢你喜欢呢一首作品啦。拣出嚟送俾你啊！亦都系藉住呢一首歌，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拜拜。

0: 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6: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

0: 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6: 爱需要勇气。
7: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6: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7: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6: 爱需要坚持。
5: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6: 爱需要奉献。
4: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
1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边。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防御台风天，居家的话可以做好这些咁样嘅准备。第一，备好以下的物品，例如话饮用水、蜡烛、面包等等。第二，收拾窗户以及系阳台杂物，用胶条在窗户上面贴成米字形固定。第三，打雷闪电嗰阵关闭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以免损坏或者系伤及身体。第四，及时疏通排水管道。第五，如果屋企住在低洼地带，提前就要用砖块等物体将不能够浸水的电器、家具抬高，或者及时将它们转移。第六，停车的地点要注意翻，地库停车要摸清情况，如果有排水不畅，那就要避免停到地下车库了。咁如果喺户外遇到台风天又点样办呢？第一，寻找高大建筑躲避，唔好贸然前行。第二，雨变细嗰阵可以出行，但系要着好雨衣，避免担遮，弯腰前行，并且要注意翻有冇高空坠物。第三，行车嘅过程当中放慢车速，避免行驶到低洼路段。第四，如果喺山区郊游或者系野营嘅话啦，务必要第一时间撤离啊！好啦，呢期嘅外交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3: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2: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呢仲要畀钱，自己带返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啦。
4: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係喎，电动车爆燃好危险㗎，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係唔好入嚟啦。
3: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7: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8: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蚊嘅快递到付费。
0: 实际上呢16蚊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亦即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9: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0: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2: 呢一刻灯光璀璨，
13: 城市不眠，
14: 呢一刻，
15: 呢一刻，
16: 呢一刻，
17: 你需要我哋，
18: 你需要我哋，
1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4: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4: 点解啊？
5: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4: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5: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4: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5: 我的家不老大大，
6: 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8: 哎，累死我了。
7: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8: 啊，好吧。
7: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8: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7: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8: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7: 阿姨再见。
8: 啊，再见再见。
7: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9: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7: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9: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10: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

0: 光色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色，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表姐，表姐，
4: 吓吓得我啊！
3: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4: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3: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1: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0: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3: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设。

0: 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4: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7: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突破、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7: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 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的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5: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5: 水利部今天发布 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22: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3: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

0: 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

0: 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腰人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高宠想冲上山坡烧金兵的粮草，点知重症金兵的铁华车阵，成万斤重的铁华车在山上面冲落嚟，被高宠一连挑走了三架。山上的金兵见到就急了，见他一连挑了三架都冇撞死高宠嘅，就大声咁喝叫：放啊，放放！高宠一连挑了七架滑车，这个时候觉得有啲攰，汗水湿晒衣服，嗰啲汗珠咧顺住额角一直向下流，嗰匹战马攰到一尾打响个鼻哥，顺住四脚马脚一尾流汗，战马成身都咧突突突突咁震。高宠感到不妙，因为佢打咗成日仗，一连闯咗几个军营，杀咗咁多金兵金将，再挑咗咁多滑车，一个人硬大的力气都顶唔顺㗎嘛。加上成日冇嘢食，马又冇喂，如果换咗第二个人，第一架滑车落嚟嘅时候就压成咗肉饼。高宠諗：弊啦，我仲得知我呢匹马就快唔得啦，点办呢？佢想话调转马头返去嚟唔切。因为滑车道好长，佢依家呢离山头近，离山下边远，如果向下走未到山脚啫，铁滑车就到，梗死。所以只能够进唔能够退。

但系唔知仲有几多滑车，我一年挑咗七架，如果再放几架，咁就冇法顶噶啦。哎，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冲！高重上到呢树，佢催马啱啱想抢上山头啫，第八架滑车又到，高重用枪一顶，啊！滑车撞喺金枪上边，战马受唔住啦，一尾向后褪，褪咗丈几远，先至勉强顶住。马蹄呢喺地下挖出一条好深嘅沟，高重一睇，弊，马一退，我就会被压成肉饼噶咯。佢双脚撑住马踏，膝头一碰飞虎岩，自己嘅身都悬起上嚟，匹马总算撑起身，高重咬牙搞力，想话挑啲第八架车，点挑都挑唔喐，只觉得嗰个心咧，逼逼迫迫乱咁跳。佢第二次用舌尖顶住个上颚，一搞丹田力，你同我落去啦！轰一声，又挑咗落山溪。高重将呢架滑车挑咗落去之后，成身虚汗，嗰匹战马发出一声长鸣，意思就话：主人啊，我好攰呀，唔得㗎啦。呢啲究竟係乜嘢嚟咁重呀，我顶唔住啦。嗰匹战马自己想转后，高重即刻勒住马嘅缰绳，就喺呢个时候第九架滑车落嚟啦。高重即刻用大车啪一顶，顶唔住。滑车向下冲嘅惯力太大，将高重连人带马冲落几丈远。高重觉得个头嗡一声，眼前金灯银灯乱转，那个心啊跳到好似喺个喉咙处跳出嚟咁样，成口都咸晒，有一阵腥味，想呕血。高重嘅心明白，呢啖血唔能够呕，一呕我就泄气就冇命啦，再挑一两架就差唔多噶啦。诶，只匹战马脚软噶啦，高重出力翻咗两番。挑唔落去，就觉得架滑车好似泰山咁重，点都挑唔喐。嗰匹战马，四只马蹄一尾震，冇办法用力。人硬有力量啊，亦都冇办法，匹马顶唔住。呢、这个时候，哈铁龙一睇咧，大声笑啦，唔得啦啩，放第十架，跟住拆拆拆。斩断啲皮带，铁滑车哇一声冲落嚟，呢第十架啦嘣撞正喺第九架滑车上边，真系山摇地动咁一声巨响，两架滑车滚到山下边，山路上边留低一滩血啊！后尾有人写诗赞高统话：为国捐躯赴战场，单身可并日。月光，滑车未破身先死，可叹将军马不良。再讲，哈铁龙见高重已经战死咗，就即刻拎住佢嘅尸首嚟到见金兀术，讲乜嘢？呢、这个宋将一年挑走咗十架滑车啊，真系好似楚霸王在世，好犀利啊！金兀术就吩咐哈元帅再去准备铁滑车。叫金兵在营门口竖一支杆，将高重的尸首吊起上来示众。这个时候，岳飞啱同郭元大将在山前打听高重的下落，忽然间见到金营门口吊起一个尸首来，牛高远远就望见，叫了声弊呀，就拍马冲了落山。岳飞这个时候亦都不能够禁止，即刻就命令张立、张勇、张宝、黄横四个人飞步落山，跟住又命令何元庆、余化龙、董先、张宪快啲去救应，各员大将得令一齐落山。牛高一马跑到金营前边，嗰啲金兵就上嚟挡住，吓俾佢一拣一个打低晒。嗰啲金兵啊，真系好似切西瓜咁切，一直冲到高官前边，拔出咗宝剑一斩。将条绳割咗落嚟，嗰个尸首就跌咗落地下。牛高抱住一睇，大叫一声，翻身跌咗落马下。嗰啲金兵见到，
啱啱想上前去捉佢，系好彩得到张宪四员马将、张立四员部将一齐赶到，杀退咗金兵。张立同张勇喺前边喺后边保护住，王横扶住牛高上咗马，张宝孭住高重嘅尸首转身就走。呢、这个时候有几个平将知道，带住金兵追嚟，俾何元庆、余化龙两人回马大杀一阵，捶打枪挑，杀咗好多人马，金兵先至唔敢追。郭元大将又翻上牛头山，金艺术知道有人抢走高重嘅尸首，即刻带住人马追嚟。宋将已经上咗山，金艺术只要回马翻去，个心就谂：啊，呢啲宋兵咁大胆噶，真系够义气，反而伤咗本王嘅两员将官，杀咗咁多兵卒添。冇办法，佢只要叫金兵收拾尸首，守好营门就系啦。再讲，各人救咗牛高上山，牛高抱住高重嘅尸首一尾行，晕咗几次。岳飞几兄弟劝佢，劝咗几次，先稍为好翻一啲。当时人人落泪，个个伤心。高宗皇帝知道之后，就传落圣旨话：高将军为国忙身，将朕嘅衣冠包裹尸首，暂时埋葬喺呢处，等太平之后再送翻去安葬。岳飞跟住呢，又命令汤怀住喺牛高嘅帐里边，早晚嚟劝牛高咪个太伤心。嗰日牛高一个人坐树，突然间又谂起高重嚟，佢睇转头见汤怀喺旁边，牛高就话：汤二哥，我从今之后唔喊噶啦，贤弟你唔喊，咁我就翻去回复大帅噶啦。二哥，你请便啊，请便。汤怀就告辞出咗去。汤怀一走啫，牛高就吩咐家将收拾啲酒饭，自己静静趯咗去高重嘅坟前嚟自祭。牛高喺高重嘅坟前叫咗几声：兄弟，兄弟啊！点知叫极都冇人应，佢跟住又大喊起上嚟，喊极都唔停，一下突然间就晕低喺坟前上边。忽然间，个耳边好似听见有人叫佢一声：牛大哥，快啲起身去立功！牛高突然间扎醒咗，朦朦胧胧起身，上马提锏就冲咗落山。嗰啲守山嘅战将以为佢系奉咗元帅嘅命令落山，所以就冇通报。牛高一直杀入金营，嗰啲金兵即刻就报俾金艺术知道。金艺术好嬲，吓，连牛高都敢嚟虾我下，于是就起身上马嚟战牛高。牛高一见金艺术，嗰个心啊都有啲惊，耳边又好似忽然间听见有人叫咁：牛大哥唔使怕噶，小弟喺度帮你啊！牛高就放心，啪一下勾开咗金艺术嘅大斧，一剪打嚟。金艺术呢，估唔到佢有呢一招嘅，避唔切，俾佢打中个膊头，冇办法，回马就败走。嗰啲金兵见到咁样，即刻就围咗上嚟，包围住牛高。牛高呢，杀到两只手都酸痛，嗰啲汗好似落雨咁，睇下睇下，有啲招架唔住，就高声咁叫：哎，高兄弟啊，你快啲嚟帮助我啊！嗰啲金兵听佢咁讲，大家都笑起上嚟。牛高喺度讲鬼话，哎，我哋一齐上去生捉佢啊！咁一嚟，围牛高就围得更紧，围住牛高啲金兵金将一层又一层。呢一次啊，牛高插翼都难飞啦。牛高因为呢几日成日諗住高重，想到饭冇食好，觉冇瞓好，嗰、那个人亦都落晒营，体力就当然差晒。而家俾咁多金兵围住打下打下，体力已经顶唔住，嗰、那个心就諗：弊呀，呢次几大都杀多几个金兵，一个够本，两个够你。佢一边打一边就大叫：这个是同高兄弟打的，这个是同我自己打的。
牛哥一心就諗住搏老命，打下打下招式都有啲乱。牛哥突然间见金兵嘅阵脚一乱，有个小将冲开咗金兵，向住自己嘅马前冲过嚟。牛哥唔理三七二十一，举起双戟，盘命咁想打落去。耳边忽然间听见：哎，牛二叔啊，唔好打！牛哥一听，成个呆晒，定神一睇，只见呢员小将身穿白战袍，骑住赤兔胭脂马，拎住一对擂鼓翁金锤，原来正是自己的侄仔岳云。诶，岳云点解会嚟到牛头山嘅呢？各位，大家仲记得金兀术大兵围困京城，岳云解围救咗皇帝，点知喺半夜奸臣杜吉打开凤台门，献咗京城，金兵一下就冲入京城。岳云喺梦中惊醒，等佢上马拎锤杀到皇宫嗰阵，见宫门大看，一个人都冇。佢到处打听，知道李光几个大臣保护住皇帝，喺永济门逃走，准备去湖广揾岳飞保驾。金兀术亦都跟住尾追咗去。岳云怕皇帝有危险，就催马追赶。佢追到去潭州，知道岳飞嘅大兵已经进发到牛头山保驾，就连夜兼程赶嚟牛头山。佢一到牛头山，望见金营连营扎咗十几里路，个心就谂：哎呀，好嘢，仲有咁多金兵喺呢处未杀晒，等我冲入去杀个痛快。于是拍马舞锤，大喝一声：我岳云公子嚟闯营啦！举锤就打。有啲金兵金将喺京城嗰阵就知道岳云犀利，呢一次一见就认得佢，个个个心都惊晒，即刻就报俾金兀术知。金兀术一听岳云追杀到嚟牛头山，仲冲入营寨里边，个心就好火。知喺京城嗰阵，亦都领教过岳云嘅武艺，知道呢个细路仔犀利，于是就点齐几员大将，力虎上马嚟同岳云交战。金兀术大喝声：看虎！一虎斩嚟。岳云左手架开大虎，右手举锤，向住金兀术嘅面门一锤就打过去。金兀术见佢锤咁重打过嚟，向后一退。哈，那个金兀术呢，因为正话挨咗牛高嘅一剑，佢闪避冇咁灵活啦。那个锤喺佢嘅肚皮上高一刮，金兀术啊几乎跌咗落马，痛到不得了，只要拍马向旁边一闪。岳云呢亦都唔追，一味杀入金营，真係如入无人之境，打到尸如山积嘅血流成川。打到个前边，只见金兵正喺度围住牛高，岳云手起锤落，打散咗金兵，所以就同牛高会合。于是岳云在前，牛高在后，一直杀出咗金营，返咗上山。当日岳飞正喺帐里边同各员大将喺度商议紧军情，传宣官入嚟禀报话：牛将军喺外边听候命令。岳飞就命令佢叫佢入嚟。牛高入嚟跪低就话：小将叫令。哦、啊，你叫乜嘢令啊？牛高一谂：啊，系噃，我喺高兄弟嘅坟上边瞓着咗，唔知间咁落咗山噶啦，落咗山就杀咗入金营，后尾就遇到怪侄一齐翻得嚟，唔系派我去噶，我冇令缴噶。佢谂到呢事，即刻就改口话：小将，因为知道怪侄要嚟杀咗入金营，所以我就落山救咗怪侄上嚟，而家营门外边候令啊。岳飞呢个时候先系知道牛高杀咗入金营大战翻嚟，于是就叫岳云入嚟。岳云入嚟见到父亲跪低叩头。岳飞见到自己的仔嚟咗，那个心又惊又喜，惊的就是这个仔为什么走来牛头山，万马军营里面如果有什么医郁那怎么办。喜的就是他曾经听李光他们讲过，说岳云的武艺高强，在京城保卫战那阵曾经打败过金兀术，他现在来了，正是自己的帮手。当时岳飞就叫咗佢起身，
同各位叔父见过礼，然后就问

就在这个时候，钱宣官入来禀报话，今日术派出了两个仔，银蝉子和金蝉子，在山下边指名道姓向岳飞挑战。余化龙一听就话：大哥，听讲呢两个嘢喺金国第一二条好汉，武功非常犀利噶噃。既然系咁，本帅就去会一会佢。岳云一听，即刻就话：爹爹啊，等我去吧啦，你唔使去啦，你俾支令箭我，等我去打银蝉子。岳飞就谂：等佢上阵亦都好，赢咗当然系好事啦。如果输咗，等佢知道一山仲有一山高，免得骄傲。於是佢就讲：岳云啊，你啱啱冲杀咗金营，征袍上个血迹都仲未干，而家又去打，你唔觉得攰咩？爹爹啊，我嚟牛头山就系为咗打金兵嘅，有仗打，我真系唔攰啊。何况嗰个银蝉子啊，仲话我手下败将嚟，嗰日喺金陵俾我射中咗一箭。可惜射歪咗啲咋，如果再正返一啲佢就冇命啦。好啦，咁我就命令你去打头阵，要小心为事。本帅带各员大将同你保护住阵脚，擂鼓助威。岳云高兴，第一次喺老豆嘅面前打仗，要打得勇猛一啲，等老豆睇睇自己嘅本事。於是就出营，骑住赤兔胭脂马，拎住双锤落山。诶，各位，银蝉子同金蝉子佢哋两个几时嚟到牛头山嘅呢？唔好急，依家慢慢讲落去。嚟，嗰个金兀术今日一年俾牛高闯营，膊头挨咗一拣，跟住又俾岳云冲营嗰个肚腩挨咗一锤。那个心啊，真系唔冧啊！坐喺个牛皮帐里边，越想就越嬲，就将各国嘅都督啊、平章啊臭骂一餐。你哋啊，真系饭桶嚟噶！唉，我谂住将赵构同埋岳飞运死喺牛头山，监生咁饿死佢哋。点知嗰个牛高就运咗粮食翻上去，仲一连几次冲咗我哋嘅营寨。你仲打死咗野马村四员猛将，连我都挨咗两下，唉，你哋话点办啊？嗰个军师哈迷痴就话：殿下，你唔好急啊！佢哋虽然依家有咗粮食，我哋亦都唔惊佢。山上边有十几万人马，佢能够食几多日啊？过几日就坐食山崩噶啦嘛！再讲。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插翼都飞不落山，尤其现在高宠被压死，伤了他们的锐气，现在军兵士气低落，不如我们趁现在这个机会正式跟他见个高低呢。我已经派人去调金蝉子和银蝉子来了，他们两个一到，我们就如虎添翼，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到呢？是啦，点解两位太子到依家都仲未到呢？佢哋正喺度发愁，金兵就入嚟禀报话：大公子同埋二公子到。金兀术一听，心花怒放，哈迷痴开心到起身就话：系谢天谢地啦！好，殿下，我而家即刻去接佢哋。嚟，金兀术呢一次分兵五路进攻中原，就系恃住自己呢两个仔金蝉子同埋银蝉子。他们两个是正副先锋，这两个嘢在金国认了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的。金蝉子使一对白绫紫金锤，银蝉子使一对亮银锤。他们那两个正副先锋官不是靠他老豆金兀术的势力走后门捞回来，而是靠本事，经过了拉铁车举铁旗，教场比武威震北方，先至挂得个正印先锋官嘅。金兀术为咗攻打中原，抢夺宋朝江山，就将呢个仔调嚟。佢唔使嘥咩力气，就攻打咗金陵。点知银蝉子中咗岳云一箭，银蝉子就留低金陵养伤，金蝉子又去咗河。

0: 和艰苦压运粮草，所以兵困牛头山嘅时候就冇金蝉子同埋银蝉子。如果当时有呢两人守住喺山下边，牛高个粮车就冇把运得上去咯。依家银蝉子嘅伤已经养好咗，一心就想话揾岳云啊报一战之仇。金蝉子亦都啱啱运粮食翻到金陵，两兄弟一接到金兀术嘅将领，就即刻出发。所以漏夜嚟到牛头山报到，当时军师哈弥痴亲自接咗佢哋入牛皮帐，两个嘢见到佢个老豆同埋国元大将，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打得点啊？边一日生擒岳飞？金兀术呢将呢日嘅情况讲咗俾佢哋知，金蝉子就话父王，点解唔快啲杀上牛头山，生擒岳飞，捉住赵构啊？金兀术冇出声，转身就问银蝉子：你嘅伤好咗未啊？唔紧要啊，我擦亲啲皮啫嘛，早就好啦。我今日嚟啊，就系想报一战之仇，我同我大哥包打前敌啊！
1: 乖仔啊，岳飞手下嘅大将都系出乎其类、不乎其谁嘅英雄，有名嘅上将，如化龙、张宪、孟邦杰、吉青、董先、牛皋同埋施全都好犀利嘅。你哋两个一路鞍马劳累，休息三日再打啦。
0: 父王，我哋唔攰啦，你唔好长他人嘅威风，灭自己嘅志气。唔系你嘅仔夸口，岳飞嗰班人啊，三个回合佢哋就冇行噶啦。父王，你俾支令箭俾我，等我哋出马去杀佢哋，扫平胜仗，生擒岳飞。
1: 畜生，你太骄傲啦！我同岳飞打咗几年仗，成日都失败。你啱啱出世仲想生擒岳飞，你真係唔知道天高地厚。
0: 父王，唔係我哋车大炮㗎，如果我哋捉唔到岳飞，我愿意拎人头嚟俾你。
1: 军中无欺，
0: 我哋愿意立军令状。
1: 好，军政司同佢哋立下军令状，如果捉唔到岳飞，拎人头嚟见我。
0: 诶，咁样金蝉子同埋银蝉子究竟捉唔捉到岳飞呢？听日至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你系咪真系了解佢哋啊？
2: 你知道妈妈后生嘅时候嘅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中意听嘅歌系乜嘢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嘅一件事系乜嘢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系咩时候啊？
1: 或者我哋并冇想象当中咁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金艺术的两个仔金蝉子和银蝉子来到牛头山。金艺术真是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了。这两个人一到就说要上阵去生擒岳飞。金艺术就说，畜生，你们太骄傲，我和岳飞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成日失败，你们刚刚出世还想生擒岳飞，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父王，我哋唔系讲大话噶，如果我哋捉唔到岳飞，愿意拎人头嚟见你。军中无欺言，我哋愿立军令状。好，军政司，同佢哋立下军令状。如果捉唔到岳飞，拎人头嚟见我。原来金艺术一方面就想知道自己嘅仔嘅本事，另外一方面亦都系有心想用激将法激起个仔嘅劲头。来啦，同金蝉子银蝉子点兵五千，军师你陪他们两个上阵，要见机行事啊。殿下，我知道的。三声大炮一响，金蝉子和银蝉子顶盔披甲上了战马，在德胜勾和鸟翅勾上边拎起双锤，一马当先就冲出了营门。就是这样，银蝉子和金蝉子就到了牛头山，连凳都未坐热就出营交兵。当时岳云亦都催动赤兔马手拎双锤来到阵前，银蝉子一见认出了岳云，哈，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对金蝉子讲了声，大哥，等我来杀他，好报一战之仇。于是就催马出阵，同岳云码头对住码头。岳云就话，银蝉子，你仲识唔识我？你化咗灰我都识得你啊。岳云，我正想搵你报一战之仇，想唔到你真係嚟咗，你系我手下败将。你喺度叫乜嘢？

咁叻，银知唔知？嗱，你系洗锤，我亦系洗锤，我哋两个今日比下力量，睇下边个力气大。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如果你力气大嘅，震死我；如果我力气大嘅你嘅，你震死我。点啊？得得得，我哋两个咁边个打边个先啊？系我出个主意，当然系你打我先。嗱，好啦，你接住啦，你嚟啦。银蝉子催马跑咗出去百几步远，然后将只马转翻嚟，举住大锤向岳云打过嚟啦。哇，呢、这个嘢啊，本来有十分力量，依家使咗十二分力啦，想话一下就打死岳云。岳飞喺阵前睇住晒，个心就谂：咦，银蝉子人高马大。成个岳云都装得落噶噃，岳云仲系个细路仔，佢顶唔顶得住噶？岳飞正喺度谂紧，呢个时候银蝉子嗰对锤从上向下打落去，离岳云嘅头顶冇几远，岳云冇用锤去接，向旁边一闪就话：哎呀，哎呀，哎呀，妈呀！银蝉子双锤哗一下打空咗，因为佢用嘅力太猛。差啲啊！喺马上高跌咗落地下添，佢嬲啦！喂，岳云啊，你点搞噶？你点解唔用双锤嚟接啊？哎呀，我都未准备好，呢锤唔算，呢锤唔算，你再打个，你再打个。银蝉子又跑出嚟好远，一转马头向前冲，佢使足嘅力量呢次只有十分力量，佢啱啱到咗岳云嘅马前，啱啱又想打咯，岳云即刻高叫：，咪住，咪住，咪打住，咪打住！吓到银蝉子将嗰个锤举喺头壳顶上边，喂，你点搞噶？哎呀，嗱话喂，银蝉子啊，嗱，我话俾你知吓，我哋规定只系打三下咋，你打完呢一下就剩低两下咋，哎呀，你咁叹气啦。其实啊，岳云咁样做系特登消耗佢嘅体力，因为自己啱啱闯咗连营，出咗成身汗。想话拖返啲时间嚟唞一阵间，散一散汗气呢。银蝉子白白使咗两回力，第三次只有八分力咋。嗡一打，岳云嘅双锤呢，啾一声拎起上嚟向外边一格，呱格咗出去。岳云觉得仲可以，唔嘥乜嘢力气，知个嘴就话：哇，乜咁大力㗎？哎呀，我差啲顶唔住啦。第三锤打落去更加冇前两锤嘅力气咁大啦。银蝉子已经打完咗两个空锤，三次实锤。岳云就话：喂，呢次轮到我打你喇喎。岳云将匹马走出好远，一转马头特登将双锤举到好高好高，仲大声咁叫：银蝉子接锤啦。嗰个银蝉子一睇岳云匹马跑得好快，那个锤举得好高，哇，都不知道有几大的力气。于是双手出尽死力向外夹，哈，点知岳云那个锤一落啫，都不用五分的力气，那个银蝉子白白嘥了咁大的力添，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夹了出去。岳云就话：哎呀，呢次不是几得，冇乜力，再睇呢锤，再睇呢锤。第二锤打落去，四个锤碰埋一起，咣一响，呢一锤仲冇第一锤嘅力气大，银蝉子就开心咯。哎呀，搞咗半日，原来岳云就系咁样嘅实力嘅咋，系咁灵，我败咗喺佢嘅手上边，真系太冤枉。再嚟一锤就轮到我打佢啦。到咗第三锤，岳云嘅匹马跑得唔系几快，亦都冇举高个锤。不过那个心里面在出紧力，全靠呢最后一锤，佢一搞丹田力，将全身嘅力都全部集中喺两只手上边。银蝉子一睇，岳云震下震下，估计佢唔得，所以银蝉子根本唔在意。点知岳云嗰匹马一到面前，突然间佢两脚一踩马踏，战马嘅前蹄啪一声，两脚腾空。岳云的身圆起上来，那双眼碌到只龙眼咁样，大叫一声：睇锤！银蝉子一睇，岳云就好似猛虎咁擒过嚟，讲声：弊，我上当啦！那个心一惊，双手发软，岳云双锤就到，

对大锤向下一打，啱啱碰喺银蝉子嘅锤上边，呱！震到银蝉子个头，嗡一声，眼前发黑，双手一弯，恶云嘅双锤啱啱打喺个头顶上边，啪破，打咗一个万朵桃花开，死尸跌咗落马下，嗰啲金兵即刻上嚟抢尸，宋将一睇开心咯，出力咁擂鼓助威。金蝉子一睇细佬死咗，差啲晕一过，哎呀细佬啊，痛死我啦！等我同你报仇雪恨，佢发一癫咁冲咗上嚟。恶云抬头一睇，呢员战将比银蝉子仲要凶恶，身高丈四，虎背熊腰，面似西瓜，一剪一剪横肉，成个头壳好似面盘咁大，一对龙眉，一对牛眼或狮子鼻，鼻哥朝天，血盆大口，搭住一条狐狸尾，后边飘住雌鸡尾，骑住花斑炮马，手拎住一对百灵紫金锤，呢一对锤啊，最少都有350斤重，唔系讲话打啦，一般人连拎都拎唔喐啊！呢对锤比银蝉子嗰对啊，仲要大一个圈。恶云即刻指住佢啫嘛，来将通明受死，我系金日术嘅大仔，苏南正印先锋官金蝉子，你系边个？我就岳飞嘅仔岳云。啊！你用乜嘢招式打死我细佬？我要同我嘅细佬报仇。佢拎起个锤就打。岳云早就听讲过，金蝉子系金国嘅第一条好汉，比佢嘅细佬仲要犀利。嗰、那个心亦都唔服气。岳云想话交战，吓身后边嗰啲宋将唔俾啦，因为岳云啱啱嚟，连茶都冇饮一杯就上阵，啱啱打赢咗银蝉子。马上要同金蝉子嚟打，怕佢吃亏。佢哋冇等到岳飞下令，余化龙就高声叫：各位弟兄啊，我哋睇岳云落嚟，等佢唞阵间，冲！呢个时候，张宪、孟邦杰同埋董先啊呢啲有名嘅上将一齐涌咗上去，围住金蝉子，一边打一边叫：岳云，你快啲翻嚟唞啊！金蝉子被围困喺当中，佢一啲都唔在乎，双锤冇开，挂动风声。宋将嗰啲兵刃一碰上去，即刻就飞出去。哎呀，有十几个军士专门喺度执兵器，执咗之后抵过去，又再打金蝉子。金蝉子真系好似只红狮咁样，真系犀利啊！呢、这个时候，军师哈迷痴一睇，急银蝉子一死，佢个心啊，真系痛到好似俾嘢吉咁，即刻就叫人收拾尸首，翻去报俾金密术知道。又睇宋将。想以多胜少，十几个嚟打一个，佢怕金蝉子吃亏，好汉就难敌四手，卧虎都怕狼群，牛头山呢一仗全靠大公子㗎喇嘛，如果佢有咩依郁咁就冇话再打。於是佢就急忙叫明金收兵，当当当当当当当，锣声一响，金蝉子听过，佢知道呢啲係叫自己返去，即佢报仇心切，打到兴晒，有心再打，即一諗唔得，违抗命令係死罪㗎喎。佢冇辦法，只要高叫一声，军师命令我返去，我哋听日再战，听日叫岳云出战。佢转身催马返去，岳飞一睇人哋都走咗，亦都鸣金收兵，返到中军大将。赵构皇帝亦都喺玉虚宫嚟到大将，李纲啊、中方啊陪住佢，因为打咗成日仗，所以都关心胜败如何。岳飞带领着各员大将嚟见万岁，又叫岳云见一圣驾。赵构就话：岳卿家孤家被困牛头山，边一日先系结局啊？咩时候能够冲落山返去京城呢？万岁，你唔好急，为臣已经有粮策，山上边嘅粮食食唔到几日㗎啦。成日系咁样唔得嘅，想破金兵，一定要嚟一个里应外合，先至可以打败金兵。今刻派人冲出去，去八路班兵，等人马一到，就一齐嚟破敌啦。哦，咁样啊，岳卿家，咁你就快啲派人啦，快啲派人去班兵啦。万岁，去班兵嘅人唔容易派啊，因为要从金日术

0: 的脸型，在路上又不能够耽误时间。这个时候岳飞看着各员大将，见到那些大将个个都面有难色，他们是怕冲不出金营没了命不要紧，最怕就耽误了班救兵的时间。这个时候岳云就走到岳飞的面前说，父帅啊，请给支令箭给我，等我冲出去去班各路兵马来。岳飞的心就想，岳云是合适的，今日在两军阵前这个细路的本事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不过这个仔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那我就对不住自己的老母了，因为他阿嫲是最锡岳云的，大孙仔是老太太的命根啊，之后怕第二个不得，那怎么办？好，只要忍痛落决心，岳云，你知道班兵是大事，不能够拖延的嘛，父帅你放心，我一定按命令行事的。好，那你就带着本帅的将令和书信去班元帅张俊、顺昌元帅刘琦、西川宣抚使吴玠、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巩尚、偶同关总兵金哲、九江总兵杨仪、湖口总兵谢坤，叫他各带人马五万在牛头山的外围五十里安营扎寨，听到牛头山的信号炮一响，一起向里边冲，我们就在牛头山向外杀，来个里应外合，活捉金阿术。爹爹，八路的兵马这么远，我怕来不及噃。这样金门镇离你说近一点，你先送信到金门镇给副总兵，然后就叫他派人去各个地方调兵遣将，跟住你就同他快啲返嚟保驾。是是遵命。余化龙、张宪同埋张辉佢哋个个都唔忍心俾岳云去，个个都要求要闯营。岳飞就话，叫佢冲出去锻炼一下亦都係好，你哋保护性格紧要啊。中福，再我派你带两员大将跟埋赵云一齐去闯营，杀出金营之后岳云就去搬兵，你哋就快啲去京城，趁住金兵空虚去调兵收复金陵。得令，中方即刻就去收拾准备。岳云带好咗文书同埋令箭，食饱咗战饭，准备闯营。岳飞又派郑怀、张辉同埋张宪三员大将送佢。呢三个人喺前边开路，中间就系中方，后边就岳云，一齐去闯金营。岳飞同埋赵构、李纲几个人喺帐里边听候音讯。过咗半日，张宪、郑怀同埋张辉翻嚟交令话，岳公子已经冲咗出去。岳飞呢个时候心头大石先就放低咗。岳飞就话：万岁，天色好夜噶，请假回宫啦。
1: 好啦。
0: 赵构讲完，就同李纲几人翻到玉虚宫啦。岳飞跟住就下令军士严加防守，防备敌人偷营劫寨。第二日那个天啱啱光啫，金蝉子咧又嚟挑战，岳飞就下令高挂免战牌，等救兵到，然后先就再战。一连三日都冇仗打，山下边。哇，那些金兵金将日日都来挑战，嘈冤巴闭，吓到那个赵构心惊肉跳。那日是8月15中秋佳节，真是每逢佳节就倍思亲。赵构那个心一难过了，他想起父兄仲在金国五国城坐井观天，亦都唔知道喺京城里面三宫六院嗰啲娘娘妃嫔而家身在何处，自己又被困喺牛头山，都唔知係空定係吉，越諗就越难过，眼泪都叭叭声流咗落嚟。李纲嗰日就准备咗啲水酒啊，两个斋菜啊，就请佢飲酒赏月，哈，点知赵构放声大哭，搞到李纲眼圈都红埋。万岁啊，唔好悲伤咯，保重龙体紧要啊。
1: 兄家

0: 顾家咩时候先能够离开牛头山啊？
1: 万岁啊，你唔好悲伤啦。依家恶云去咗班兵，我谂我哋就快就班师回朝噶啦。系啦，万岁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古人都有讲啊，人生几见月当头啊。万岁，我哋不如到外边去睇下月色，赏下月，散下闷咧，好嘛？
0: 哦，咁好啦，好啦，既然系咁，老兄家，你陪埋我一齐去啦。
2: 李刚就叫内侍备咗两匹马，两人喺外边上咗马，出咗玉虚宫，到咗灵宫殿。今日呢，正系陶俊喺灵宫殿值班，原来每日分四班，都派大将喺度保护住皇帝。陶俊一见皇帝嚟，即刻就跪低接驾。
1: 万岁，陛下，你想去边处啊？
0: 孤家想去荷叶岭散下心。
1: 哎呀，万岁，恶元帅有令要我哋守住呢树。万岁如果要落山，恐怕恶元帅怪罪我哋噃。
0: 哦，如果元帅怪罪你哋，我同你哋讲情就系啦。啊，
2: 陶俊冇把拦阻，就只好送皇帝到荷叶岭。
1: 陶俊又话：万岁，呢度危险噃。
0: 啊，唔紧要，唔紧要，我企一阵间就翻去噶。
2: 各人冇办法，只好陪住佢企喺度。赵构同埋李刚企喺荷叶岭上边睇住金营，眼前嘅形象真系星罗棋布，灯火通明。正当两人偷睇住敌营嗰阵，突然间荷叶岭下边窜上嚟一匹战马，马上嗰个人粒声唔出，打住嗰匹马好似飞咁，眨眼之间就冲到赵构嘅面前，勒住战马。
1: 哈哈，你呢个赵构啦，你呢次想掟去边？
2: 赵构仔细一睇，哇，吓到云都飞晒，嚟嘅人正系金兀术。原来银蝉子被打死之后，金兀术嗰个心都唔知几痛，叫人收拾尸首运翻去金国，然后同各大将商量点样进攻牛头山。今晚黑月色咁好，兀术同埋军师咧就出营去赏月，转下转下嚟到荷叶岭下边，两个人匿喺黑暗嘅地方睇地形，想话睇睇喺乜嘢地方可以上得去。两个人睇下睇下，忽然间听到上边有人讲说话嘅声音，仔细一听，声音好似系赵构皇帝，因为金兀术对佢太熟悉，赵构曾经做过佢嘅契仔嘛，所以佢一听就听出嚟。于是佢即刻命令军师快啲翻营去调兵抢占荷叶岭，自己先上去捉住赵构。嗰、那个军师打马回营，金兀术呢催马嚟到赵构嘅马前，大喝一声：
1: 赵构，哈哈，你想掟去边？
2: 嗰、那个赵构吓到调转马头就掟啦。山头上边嘅陶俊睇见，想话放箭，之后唔敢放箭，怕伤真赵构，就系咁催马去拦截金兀术。吓，点知金兀术将大斧一扫，打甩咗陶俊嘅兵人，跟住就拍马猛追赵构。追到马头贴住马尾，啱啱想话伸手去捉佢啫，就听到身后边一阵凉风响动。金兀术知道有人暗算，吓到一闪身，回头一睇，身后边追嚟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白面黑须，正系元帅岳飞。原来岳飞知道皇帝落咗山散心，怕出危险，特登赶嚟保驾。金兀术一见系岳飞，倒吸一冷气，
1: 哇！弊，岳飞点解嚟得咁快噶？
2: 岳飞都亦唔出声，佢拎枪就刺。金兀术真系惊啊！回头一睇，哇！军师仲未嚟，佢即刻摆开咗大斧一格。岳飞一连三枪都冇吉中，两马一错踏，岳飞喺马上边嚟咗个犀牛望月。金兀术将个头一歪，避得迟咗啲啦。呢一枪啊，吉正佢嘅耳仔。一下就将只耳仔挑开咗，先去叭叭声流，吓到金兀术调转马头就冲落山。岳飞就催马就

就在这个时候，军师大人来了。只见山下边冲上来一匹花斑马，马上的人高叫：父王啊，你不用怕，我来了。话到人到，金蝉子冲上来，他让过了金兀术，向着岳飞的头顶就一锤。岳飞即刻用力全神枪向外一夹，叭一声，震到岳飞双手都麻晒，苦口发炎。岳飞心谂：哇，金蝉子果然力大无穷，如果凭力气同佢打，硬碰硬唔得，一碰到佢嘅大锤，我支枪梗飞甩嘅。嗯，一定用计策嚟对付佢。两个人喺度打紧，金兀术一睇，见个仔已经拦住咗岳飞，定一定神，又向四围一扫，见赵构同埋李纲企咗喺路边观战，军神两个人吓到呆晒，慌失失。哈、啊！金兀术灵机一动，好机会啦，就拍马一直向佢度军神冲嚟。赵构一睇，转马就跑啦。金兀术搏命咁追，赵构真系慌不择路，跑来跑去走唔甩。前边喺个悬崖峭壁向下边一睇，哇！万丈深渊。赵构勒住马头，回头一睇，金兀术已经追到，周围一员大将都冇。嗰、那个赵构啊，惊叫一声：哎呀，我冇命啦！呢、这个时候，金兀术哈哈大笑：你呢个赵构啊，走去边啊？当初你认我做老豆，喺金国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将你真系当成亲生仔咁看待。点知你不识抬举，忘恩负义，偷偷咁逃跑，同本王为仇作对，恩将仇报，你仲系一啲良心嘅冇？你将我父兄运咗五国城坐井观天，我同你一不共戴天之仇，顾家点能够认贼作父？喺金国，我不过系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啫。好彩忠臣保驾，神马渡咗我过河。依家我而得马上杀到你哋金国，救出二姓，生擒活捉你呢个金兀术。好啊，你死到临头仲咁口硬啊嘛？我睇你走去边？金兀术啱探身想捉赵构，赵构啊吓到成个人震晒。呢、这个时候佢就想起岳飞啦。哎呀，岳兄家，你快啲嚟救驾啦！岳兄家，你快啲嚟救驾。话音降落，就听到悬崖上边有人大声咁喝叫：金兀术，你咪走啊！突然喺大石后边窜出一个人嚟，吓到金兀术一连倒退几步，赵构亦都呆晒。一睇呢个人，生得面似奔铁，黑中透红，浓眉泡眼。双手拎住一对带链嘅奔铁压油锤，呢对锤啊大到出晒奇。呢、这个人一步跳到金兀术嘅面前，舞锤就打。金兀术即刻用大斧向外一封，呱，震到金兀术差啲跌咗落马。金兀术见来人凶猛，就虚晃一招，调转马头向住山下就走啦。赵构呢次正啦，佢唔理三七二十一。亦都唔理系边个救佢，趁住嗰个人打紧金兀术啫，即刻调转马头就跑翻上山。金兀术啱啱走出咗几步，迎面就撞正如化龙嚟救驾。万岁啊，咪惊啊，我如化龙嚟啦！金兀术唔敢再打，佢谂后边嗰个人嗰个锤咁犀利，加上前边如化龙喺树前后夹攻，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向如化龙虚晃一斧，战马在旁边擦过飞跑落山，如化龙亦都不追赶，正想话同救驾的人招呼，只见那个人走到如化龙的马前，一下就跪低叩头：如将军有礼。如化龙即刻落马扶起：将军请起，请问将军是哪一个？将军救驾有功，请上山一起见元帅报功。余将军，如果你要问我的根由，我不方便通明报姓。咩话？你不便通明报姓，咁你系？余将军，我呢度有一封信系交俾你收。

0: 我收嘅。嗰、那个人即刻攞出一封信嚟交咗俾余化龙。余化龙借住月色睇信，佢拆信一睇，大吃一惊，马上将嗰封信收咗入贴身嘅地方。乜原来你就系狄雷将军？哎呀，你点解咁大胆走嚟呢处啊？呢、这个狄雷究竟系咩人呢？听日自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恶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8月20号高腰区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2025年7月以来新提拔的区管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教育引导新任领导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尽快转换角色，适应岗位，扛起使命，为高腰全力当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开展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既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具体举措，也是组织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希望全体新任区管领导干部倍加珍惜组织信任和人民期盼，在新岗位上校准思想航向，绷紧纪律之弦，摆正履职姿态，扛牢岗位职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会议强调，要校准政治航向，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体现到破解发展难题、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上，确保各项工作方向不偏、落实有力。要厚植民生根基，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纠正重指标轻感受、重表面轻实效的错误倾向，多下沉基层一线，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让民生清单真正变成幸福账单。要勇担发展重任，做干事创业带头人，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紧扣区委决策部署，锚定六个年行动工作目标，聚力六个强区建设任务，主动投身3+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重大项目攻坚、污染和冲治理、耕地保护等重点工作，在实战磨砺中锤炼履职本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争当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开拓者、领跑者。要紧绷纪律之弦，做清正廉洁的干净人。 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从严管好自身，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肖劲基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候选人李伟峰主持会议。会上，部分新任区管领导干部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牢记组织教育提醒，严守纪律规矩，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全体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现场签订廉政承诺书。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百年匠心沉淀，一味广府醇香。坐落于肇庆高腰白珠镇的同风酱油，是承载广府饮食文化的百年老字号。依托广货行天下优质平台，同风酱油惊艳亮相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以老字号的深厚底蕴和地道非遗酱香惊艳八方宾客，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助力高腰味道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4: 作为肇庆高腰本土老牌标杆企业，同风酱油深耕调味行业百年，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恪守传统手工酿造工艺，企业精选东北大豆作为原料，遵循自然酿造法则，历经百日阳光自然晒制，摒弃工业化速成工艺，只萃取纯正头道原浆，成品氨基酸肽氮含量优异，风味鲜而不腻，酱香醇厚纯正，每一滴都是时光与匠心淬炼的地道广府风味。同风酱油历经四代传承，曾先后获得中国酱油十大品牌、4A 级中国质量信用企业、肇庆老字号等殊荣。今年，同风酱油酿造技艺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风酱油非遗工坊也入选高腰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这份沉淀时光的广府味道，正式迈入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全新篇章。
6: 神天然酿造酱油呢，一定要用传统手工去做就得嘅。即系点解我哋要攞嗰个老字号啫？咁啫嘛，攞老字号做乜嘢？越传统个老字号就越矜贵噶嘛。

0: 传统手工工艺是桐丰酱油的精髓所在，这份慢工出细活的坚持使桐丰酱油在工业化产品中独树一帜，凭借其独特风味与天然品质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成为广府调味界的佼佼者。近日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开赛，高腰区携本土特色优质产品组团参展，桐丰酱油作为核心特色好物重磅亮相，让全国游客近距离品鉴高腰特色风味，沉浸式感受百年广府酿造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销售渠道呢，我哋唔敢开始慢慢拓展啦，好似江鲜咁去贵州咁，我哋以前主打两广嘅市场啫嘛。咁唔敢贵州外省啊、四川、黑龙江啊，其他内蒙、新疆嘅咧，唔敢出口啊，好大噶，我哋出口唔敢主要系新西兰啊、美国啊，好多国家都有啦。线索唔敢做都有可以噶，希望自己嘅产品做越做越好啦，越做越大啦。
0: 守古法之韵，启创新之路。在坚守传统非遗酿造工艺的基础上，桐丰酱油坚持守正创新，全力推进品牌升级与产能革新。
1: 今年呢，投入过有好多生产设备啊、蒸煮设备啊、蒸汽啊、天然气啊，各方面全部的生产设备、包装设备全部更新，就准备做大做广嘛。
0: 如今桐丰酱油已然成为广东旅游文化中一张亮丽的名片，借助广货行天下这一平台，正将纯正的广式风味传递给更多消费者。从高腰走向全国各地乃至国际市场，桐丰酱油正在续写百年老字号的新篇章。
2: 七夕之夜，江风送爽，不少市民结伴夜游，漫步江畔，在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真切体会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城市品质提升与人居环境蝶变。
0: 夜色降临，西江畔各滨江休闲空间的灯火次第点亮，沿线滨江灯带交相辉映，层层光影倒映江面，远处高腰彩虹桥绚丽的灯光勾勒出流畅优美的桥体轮廓，和现场施工工人连夜作业的焊接灯火交相呼应，水灯相映，勾勒出灵动的江岸夜景，为七夕夜增添了浓浓诗意。江口社区与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市民或沿江滨壁道悠闲散步，或是在运动场挥洒汗水。广场边有人静坐吹风，有人放声歌唱，夏夜滨江的松弛惬意扑面而来。一江夜景承载市井烟火，既是城市颜值的提升，更是寄托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待。
3: 是啊，自从整好了之后都经常出来散步咯，环境靓了很多咯。
4: 有啊，刚才行过彩虹桥，感觉好靓，风景好靓，还有空气好好。最主要呢，就是它就不是通车的，是拿来娱就是休闲的，这方面比较好。
5: 过嚟过有好多次啊，四五次啊，都是为了同啲小朋友过嚟玩啦。加上呢度啲环境，我哋觉得比较可以咯，因为比较干净，啲小朋友中意喺啲江边呢啲到处走走耍耍咁样咯。
6: 条桥可以啊，几好啊！大家多个散步嘅地方，我觉得几好。我开通咗经常过嚟啊。
0: 七夕佳节承载着人民对团圆美满的美好憧憬，这份浪漫如今已经在高腰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景。依托百千万工程推进，高腰持续完善滨江公共配套，优化江岸生态环境，升级城市夜景品质，把江岸地带打造成便民惠民的休闲空间。
2: 8月19号，焦塘镇举行2026年康城五金金舵陶瓷杨少平奖助学慈善金颁发仪式，用爱心善举为学子圆梦护航，助力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0: 仪式现场，与会人员为获奖受助学子发放奖助学金，本次共奖励优秀学生43名，资助困难学生56名，合计99名学子受益，现场发放奖助学资金共计 11.5 万元。拿到资助金的学子纷纷表示，将把社会的关怀转化为学习动力，勤奋读书，不负期望，将来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7: 助学池上金对我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暖心支持，更是让我们重拾生活热情的希望。我会铭记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厚爱，我将勤奋学习，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8: 我们会把这份奖学金化作对未来的动力，在学习上我们会更加的勤勉求学，永远铭记家乡的哺育，企业的厚爱，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0: 据了解，康城五金金舵陶瓷杨少平奖助学慈善金自2011年设立以来，已连续开展16年奖助学活动，累计发放慈善资金超200万元，持续激励焦塘镇广大学子勤学上进，帮扶一批又一批家庭困难学生安心求学，在全镇营造起崇文重教、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风尚。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防御台风天。居家的话可以做好这些咁样嘅准备。第一，备好以下的物品，例如话饮用水、蜡烛、面包等等。第二，收拾窗户以及系阳台杂物，用胶条在窗户上面贴成米字形固定。第三，打雷闪电嗰阵咧，关闭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以免损坏或者系伤及身体。第四，及时疏通排水管道。第五，如果屋企住喺低洼地带，提前就要用砖块等物体将唔能够浸水嘅电器、家具抬高，或者及时将佢哋转移。第六，停车嘅地点要注意翻，地库停车要摸清情况，如果有排水不畅，咁就要避免停到地下车库啦。咁如果喺户外遇到台风天又点样办呢？第一，寻找高大建筑躲避，冇贸然前行。第二，雨变细嗰阵可以出行，但系要着好雨衣，避免担遮，弯腰前行，并且要注意翻有冇高空坠物。第三，行车嘅过程当中放慢车速，避免行驶到低洼路段。第四，如果喺山区郊游或者系野营嘅话啦，务必要第一时间撤离啊！好啦，呢期嘅外交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3: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3: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3: 然而有你有我，
2: 有
3: 地球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3: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3: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3: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3: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4: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0: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2: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3: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4: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6: FM 105.9，
5: 同你一起
6: 披荆为袍，
5: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 8月20号，高腰区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2025年7月以来新提拔的区管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教育引导新任领导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尽快转换角色，适应岗位，扛起使命，为高腰全力当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8: 会议指出，开展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既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具体举措，也是组织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希望全体新任区管领导干部倍加珍惜组织信任和人民期盼，在新岗位上校准思想航向，绷紧纪律之弦，摆正履职姿态，扛牢岗位职责。

0: 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会议强调要校准政治航向，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体现到破解发展难题、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上，确保各项工作方向不偏、落实有力。要厚植民生根基，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纠正重指标轻感受、重表面轻实效的错误倾向，多下沉基层一线，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极难丑盼，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让民生清单真正变成幸福账单。要勇担发展重任，做干事创业带头人，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紧扣区委决策部署，锚定六个年行动工作目标，聚力六个强区建设任务，主动投身3+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重大项目攻坚、污染河冲治理、耕地保护等重点工作，在实战磨砺中锤炼履职本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争当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开拓者、领跑者。要紧绷纪律之弦，做清正廉洁的干净人，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从严管好自身，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肖劲基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候选人李伟峰主持会议。会上，部分新任区管领导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表示将牢记组织教育提醒，严守纪律规矩，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全体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现场签订廉政承诺书。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百年匠心沉淀，一味广府醇香。坐落于肇庆高腰白猪镇的同风酱油，是承载广府饮食文化的百年老字号。依托广货行天下优质平台，同风酱油惊艳亮相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以老字号的深厚底蕴和地道非遗酱香惊艳八方宾客，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助力高腰味道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0: 作为肇庆高腰本土老牌标杆企业，同风酱油深耕调味行业百年，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恪守传统手工酿造工艺，企业精选东北大豆作为原料，遵循自然酿造法则，历经百日阳光自然晒制，并弃工业化速成工艺，只萃取纯正投到原浆，成品氨基酸肽氮含量优异，风味鲜而不腻，酱香醇厚纯正，每一滴都是时光与匠心淬炼的地道广府风味。同风酱油历经四代传承，曾先后获得中国酱油十大品牌、4A 级中国质量信用企业、肇庆老字号等殊荣。今年，同风酱油酿造技艺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风酱油非遗工坊也入选高腰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这份沉淀时光的广府味道，正式迈入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全新篇章。
3: 纯天然酿造酱油呢，一定要用传统手工去做就得嘅。即系点解我哋要攞个炉子号啫咁啫嘛？攞炉子号做乜嘢？越传统个炉子号就越矜贵噶嘛。
0: 传统手工工艺是同风酱油的精髓所在， 这份慢工出细活的坚持，使同丰酱油在工业化产品中独树一帜，凭借其独特风味与天然品质，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成为广府调味界的佼佼者。近日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开赛，高腰区携本土特色优质产品组团参展，同丰酱油作为核心特色好物重磅亮相，让全国游客近距离品鉴高腰特色风味，沉浸式感受百年广府酿造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销售渠道呢，我哋唔敢开始慢慢拓展啦，好似江鲜咁去贵州咁，我哋以前主打两广嘅市场啫嘛。咁唔敢贵州安省啊、四县、黑龙江啊，其他内蒙、新疆嘅咧，唔敢出口啊，好大噶，我哋出口唔敢主要系新西兰啊、美国啊，好多国家都有啦。线索唔敢做都有可以噶，希望自己嘅产品做越做越好啦，越做越大啦。
0: 守古法之韵，启创新之路。在坚守传统非遗酿造工艺的基础上，同丰酱油坚持守正创新，全力推进品牌升级与产能革新。
3: 今年呢，投入过有好多生产设备啊、蒸煮设备啊、蒸汽啊、天然气啊，各方面全部的生产设备、包装设备全部更新，就准备做大做狂嘛。
0: 如今同丰酱油已然成为广东旅游文化中一张亮丽的名片，借助广货行天下这一平台，正将纯正的广式风味传递给更多消费者。从高腰走向全国各地乃至国际市场，同丰酱油正在续写百年老字号的新篇章。
2: 七夕之夜，江风送爽，不少市民结伴夜游，漫步江畔，在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真切体会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城市品质提升与人居环境蝶变。
0: 夜色降临，西江畔各滨江休闲空间的灯火次第点亮，沿线滨江灯带交相辉映，层层光影倒映江面，远处高腰彩虹桥绚丽的灯光勾勒出流畅优美的桥体轮廓，和现场施工工人连夜作业的焊接灯火交相呼应，水灯相映，勾勒出灵动的江岸夜景，为七夕夜增添了浓浓诗意。江口社区与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市民或沿江滨壁道悠闲散步，或是在运动场挥洒汗水。广场边有人静坐吹风，有人放声歌唱，夏夜滨江的松弛惬意扑面而来。一江夜景承载市井烟火，既是城市颜值的提升，更是寄托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待。
4: 是啊，自从整好了之后都经常出来散步咯，环境靓了很多咯。
5: 有啊，刚才行过彩虹桥，感觉好靓，风景好靓，还有空气好好。最主要呢，就是它就不是通车的，是拿来娱就是休闲的，这方面比较好。
6: 过嚟过有好多次啊，四五次啊，都是为咗同啲小朋友过嚟玩啦。加上呢度啲环境，我哋觉得比较可以咯，因为比较干净，啲小朋友中意喺啲江边呢到处走走耍耍咁样咯。
7: 条桥可以啊，几好啊！大家多个散步嘅地方，我觉得几好。我开通咗，经常过嚟啊。
0: 七夕佳节承载着人民对团圆美满的美好憧憬，这份浪漫如今已经在高腰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景。依托百千万工程推进，高腰持续完善滨江公共配套，优化江岸生态环境，升级城市夜景品质，把江岸地带打造成便民惠民的休闲空间。
2: 8月19号，焦塘镇举行2026年康城五金金舵陶瓷杨少平奖助学慈善金颁发仪式，用爱心善举为学子圆梦护航，助力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0: 仪式现场，与会人员为获奖受助学子发放奖助学金，本次共奖励优秀学生43名，资助困难学生56名，合计99名学子受益，现场发放奖助学资金共计 11.5 万元。拿到资助金的学子纷纷表示，将把社会的关怀转化为学习动力，勤奋读书，不负期望，将来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8: 助学慈善金对我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暖心支持， 更是让我们重拾生活热情的希望。我会铭记大家对我的帮助

0: 和厚爱，我将勤奋学习，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1: 我们会把这份奖学金化作对未来的动力，在学习上我们会更加的勤勉求学，永远铭记家乡的哺育，企业的厚爱，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2: 据了解，康城五金金舵陶瓷杨少平奖助学慈善金自2011年设立以来，已连续开展16年奖助学活动，累计发放慈善资金超200万元，持续激励焦塘镇广大学子勤学上进，帮扶一批又一批家庭困难学生安心求学，在全镇营造起崇文重教、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风尚。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房。
3: 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

0: 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 8月20号，高腰区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2025年7月以来新提拔的区管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教育引导新任领导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尽快转换角色，适应岗位，扛起使命，为高腰全力当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开展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既是

0: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具体举措，也是组织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希望全体新任区管领导干部倍加珍惜组织信任和人民期盼，在新岗位上校准思想航向，绷紧纪律之弦，摆正履职姿态，扛牢岗位职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会议强调，要校准政治航向，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体现到破解发展难题、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上，确保各项工作方向不偏、落实有力。要厚植民生根基，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纠正重指标轻感受、重表面轻实效的错误倾向，多下沉基层一线，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做到民有所呼、我有发展重任，做干事创业带头人，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压发展重任，做干事创业带头人，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紧扣区委决策部署，锚定六个年行动工作目标，聚力六个强区建设任务，主动投身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重大项目攻坚、污染和冲治理、耕地保护等重点工作，在实战磨砺中锤炼履职本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争当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开拓者、领跑者。要紧绷纪律之弦，做清正廉洁的干净人，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从严管好自身，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肖劲基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候选人李伟峰主持会议。会上，部分新任区管领导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表示将牢记组织教育提醒，严守纪律规矩，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全体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现场签订廉政承诺书。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百年匠心沉淀，一味广府醇香。坐落于肇庆高腰白珠镇的同风酱油，是承载广府饮食文化的百年老字号。依托广货行天下优质平台，同风酱油惊艳亮相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以老字号的深厚底蕴和地道非遗酱香惊艳八方宾客，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助力高腰味道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0: 作为肇庆高腰本土老牌标杆企业，同风酱油深耕调味行业百年，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恪守传统手工酿造工艺，企业精选东北大豆作为原料，遵循自然酿造法则，历经百日阳光自然晒制，摒弃工业化速成工艺，只萃取纯正头道原浆，成品氨基酸肽氮含量优异，风味鲜而不腻，酱香醇厚纯正，每一滴都是时光与匠心淬炼的地道广府风味。同风酱油历经四代传承，曾先后获得中国酱油十大品牌、4A 级中国质量信用企业、肇庆老字号等殊荣。今年，同风酱油酿造技艺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风酱油非遗工坊也入选高腰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这份沉淀时光的广府味道，正式迈入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全新篇章。
3: 神天然酿造酱油呢一定要用传统手工去做就得㗎。即係点解我哋要攞个炉子蚝啫咁啲嘛。攞炉子蚝做乜嘢，越传统个炉子蚝就越矜贵㗎嘛。
0: 传统手工工艺是桐峰酱油的精髓所在。这份慢工出细活的坚持使桐峰酱油在工业化产品中独树一帜，凭借其独特风味与天然品质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成为广府调味界的佼佼者。近日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开赛，高腰区携本土特色优质产品组团参展，桐峰酱油作为核心特色好物重磅亮相，让全国游客近距离品鉴高腰特色风味，沉浸式感受百年广府酿造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销售渠道呢，我哋唔敢开始慢慢拓展啦，好似江鲜咁去贵州咁，我哋以前主打两广嘅市场啫嘛。咁唔敢贵州安省啊、四川黑龙江啊、其他内蒙新疆嘅咧，唔敢出口啊，好大噶，我哋出口唔敢主要系新西兰啊、美国啊，好多国家都有啦。线索唔敢做得又可以噶，希望自己嘅产品越做越好啦，越做越大啦。
0: 守古法之韵，启创新之路。在坚守传统非遗酿造工艺的基础上，桐峰酱油坚持守正创新，全力推进品牌升级与产能革新。
3: 今年呢投入过有好多生产设备啊、蒸煮设备啊、蒸汽啊、天然气啊，各方面全部嗰啲生产设备、包装设备全部更新，即准备做大做广嘛。
0: 如今桐峰酱油已然成为广东旅游文化中一张亮丽的名片，借助广货行天下这一平台，正将纯正的广式风味传递给更多消费者。从高腰走向全国各地乃至国际市场，桐峰酱油正在续写百年老字号的新篇章。
2: 七夕之夜，江风送爽，不少市民结伴夜游，漫步江畔，在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真切体会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城市品质提升与人居环境蝶变。
0: 夜色降临，西江畔各滨江休闲空间的灯火次第点亮，沿线滨江灯带交相辉映，层层光影倒映江面，远处高腰彩虹桥绚丽的灯光勾勒出流畅优美的桥体轮廓，和现场施工工人连夜作业的焊接灯火交相呼应，水灯相映，勾勒出灵动的江岸夜景，为七夕夜增添了浓浓诗意。江口社区与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市民或沿江滨碧道悠闲散步，或是在运动场挥洒汗水。广场边有人静坐吹风，有人放声歌唱，夏夜滨江的松弛惬意扑面而来。一江夜景承载市井烟火，既是城市颜值的提升，更是寄托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待。
4: 是啊，自从整好了之后都经常出来散步咯，环境靓了好多咯。
5: 有啊，刚才行过彩虹桥，感觉好靓，风景好靓，还有空气好好。最主要呢就是它就不是通车的，是拿来娱就是休闲的，这方面比较好。
6: 过嚟过有好多次啊，四五次啊，都是为了同啲小朋友过嚟玩啦。加上呢度啲环境，我哋觉得比较可以咯，因为比较干净，啲小朋友中意喺啲江边呢啲到处走走耍耍咁样咯。
7: 条桥可以啊，几好啊！大家多个散步嘅地方，我觉得几好。我开通咗，经常过嚟啊。
0: 七夕佳节承载着人民对团圆美满的美好憧憬。这份浪漫如今已经在高腰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景。依托百千万工程推进，高腰持续完善滨江公共配套，优化江岸生态环境，升级城市夜景品质，把江岸地带打造成便民惠民的休闲空间。
2: 8月19号，焦塘镇举行2026年康城五金金舵陶瓷杨少平奖助学慈善金颁发仪式，用爱心善举为学子圆梦护航，助力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0: 仪式现场，与会人员为获奖受助学子发放奖助学金，本次共奖励优秀学生43名，资助困难学生56名，合计99名。

0: 学子受益，现场发放奖助学资金共计 11.5 万元。拿到资助金的学子纷纷表示，将把社会的关怀转化为学习动力，勤奋读书，不负期望，将来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1: 助学慈善金对我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暖心支持，更是让我们重拾生活热情的希望。我会铭记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厚爱，我将勤奋学习，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2: 我们会把这份奖学金化作对未来的动力，在学习上我们会更加的勤勉求学，永远铭记家乡的哺育，企业的厚爱，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0: 据了解，康城五金金舵陶瓷杨少平奖助学慈善金自2011年设立以来，已连续开展16年奖助学活动，累计发放慈善资金超200万元，持续激励焦塘镇广大学子勤学上进，帮扶一批又一批家庭困难学生安心求学，在全镇营造起崇文重教、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风尚。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5: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17，星期四啊，周四版本嘅星夜星情节目时间啦，如约而至，嚟到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大气电波当中，同大家去分享好听嘅音乐。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起面对面倾倾偈，分享下心情都是可以哈。是啊，电视新闻过后之后会有我们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哈。周四没错了，周四晚上都会有宇轩的声音陪伴住大家，去到晚上的11:30。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在周一至周五10:00打后都可以来到直播间，因为我们节目的特别之处就是每一晚都会有不同的主持坐镇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去面对面去倾偈啦，或者大家咩想讲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咁样嘅。咁今日咧见到直播间里面有好多朋友仔啊，好早就已经嚟到咗啦，有打招呼啦，咁暂时咧，仲有人点歌啊，系 ，OK， 咁睇下大家嘅一啲留言先，咁最早会嚟到直播间咧会有蝴蝶兰吓，多谢你嘅点赞，多谢你嘅支持，然之后咧会有老朋友香片咖啡 ，Hello， 黎娜宇轩咁样，系啊 ，Hello， 好准时啊。是不是收到了我们开播的一条信息，所以马上点入来？是啊，刚才我见到一开播之后呢，好像未有按开播，或者我准备按开播都已经是收到这条开播的消息，好像知道一定是开播这样。香面咖啡就话：琴晚竟然搞错咗视频号，以为睇足球系足球呢一个视频号咧，系我哋高腰融媒系啦，唔系呢一个外加1059嘅视频号。我哋有好多视频号噶，系啊，有呢、这、一个其实都唔系好多，系啊，有外加视频号啦，有高腰融媒嘅视频号啦，咁样主要系呢两个啦，系啊。咁其实你只要关注呢两个视频 OK 啦，每一次有啲嘅新嘅开播呢都会有一条消息嘅提醒，係啦，咁你可以点入去支持一下我哋。咁最后应该都有入嚟直播间，係咪琴日好似係巴达做节目喎，应该係冇错，係啦係啦。好，蝴蝶兰就想点首恩妮嘅问为何，呢只歌要揾揾下，稍后如果有的话都会为你播出。OK， 咁见到徐源亦都嚟到咗直播间啦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亦都多谢感激有你嘅关注吓，多谢支持，系啦，咁新朋友嚟到直播间啦，记得首先可以点下我哋左上角嘅关注去支持一下我哋。系坐翻正中间少少先。

好有魔力系咪啊？随缘亦都打咗个卡吓，晚上好宇轩 ，hello， 大家都晚上好啊，系啊。随缘又话嚟翻首齐秦嘅《大约在冬季》，其实《大约在冬季》咧，佢会有几只版本嘅，好犀利啊！好似有一隻是叫做唔知系二零几多，唔知2025啊，定系2024年嘅版本，我要揾揾先吓。当然如果有嘅话，我都会播最最原始嘅嗰只歌啦，系呢只一定唔会出错。好，咁呢个时间咧就先揾揾歌先，大家可以喺评论区里面倾住偈先吓，我要碌翻上去睇翻呢只恩妮嘅《问为何》有冇吓，如果冇嘅话咧，我就播恩妮嘅另外一只作品噶啦噃。

一个雷安娜嘅版本，唔知系咪呢一只歌，都系叫问为何。诶，听个前奏好似有啲似啦，系咪？但系咧就唔系恩妮唱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

0: 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5: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4: 你呢，小熊猫妹妹？
6: 我也许就要灭绝了。
4: 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7: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8: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十点半中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10:35啦，听完咗呢个宣传广告翻嚟之后咧，又过咗5分钟啦，系啊，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音视频同步直播紧嘅啊，除咗可以调频到105.9去收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喺手机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咁就揾到我哋直播间，咁啊现正系直播当中，咁啊点击我哋头像咧就会入到嚟噶啦。非常之簡單，亦都可以在我們的直播間裡面跟我們的朋友一起聊天，或者大家什麼心事啊，是啊，話題啊，想說的東西都可以在直播間裡面暢所欲言的。我們亦都沒有固定的話題，亦都沒有固定的歌曲，想聽什麼歌都是大家點什麼歌就播什麼歌，非常之自由，非常之 free 的一檔夜間節目，陪伴大家去到晚上的11:30。如果开车啊，系咪啊？或者开车嘅时候可以拧开心机去听，咁就唔好参与直播，即系唔好去互动啦吓，因为揸车又唔方便嘅。咁如果你晚上得闲啊，或者系无聊嘅时候咧，咁可以用手机去查一查我哋嘅视频号啊，系啊，或者系我哋直播间啊，咁入嚟点下赞啊，支持一下，分享一下，咁都系 OK 嘅。OK， 咁今晚好多朋友仔点歌吓，系啦，咁事不宜迟咧，马上就播翻呢一只嚟自齐秦嘅作品《大约在冬季》。依家仲系秋季，但系温度咧，其实系夏季嘅温度。因为前段时间咪讲话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嘅，系啊，但系都系好热吓，广东嘅天气。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

0: 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5: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4: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6: 咦，乜咁快搞定份计划啊？
7: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8: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0: 快乐齐分享。
1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2: 晚上10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1: 星夜星情，
12: 全新开播，
1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1: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1: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祝大家有一个新的一年马上就会启动了。在2013年，我们还有数个小时就会

0: 谢谢。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
6: 买菜煮饭行街市，
7: 翻工放工开 OT，
6: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6: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8月21号，星期五，农历嘅7月初九。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预计21到24号受到热带嘅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一次强降雨嘅过程累积嘅雨量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1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嘅雨强达到50毫米左右，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今次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钟康琪同梁淑卿所演唱嘅《香罗奇案之上集》，敬请欣赏。

的雪漏放入房里边啦。

0: 你都系个五品官校官人，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喺几年前，你只不过系一个小事小嘅科技，而我就系一个青牛嘅阶下。如果唔系我呢个媒人啊，你呢个五品官校官人都不成做波片秋花。
1: 所以即介绍你做国客，都算得你衣食无忧，都算我摆恩义酬还啦。
0: 咁就算谢恩唔得唔得？
1: 你想点啊？
0: 赵某喜重茶，何患你有心尽在不言间？只望墙壁秋波，盼为我情诗词波难。

0: 如果你係緊守婦道嘅，我又點會嚟惹你啊？你既然愛得嗰個書生樂，對我就不應如此冷淡。
1: 你可知人言可畏？你我無言令語啊！
0: 你有乜嘢资格同我讲嘢啊？哼，你而家虽系赵府嘅管家，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喺几年前你只不过系个小小歌妓嘅养母。如果唔系我带住你个女啊，你而家仲喺妓院煮饭洗衫啊！

0: 我错，系我错。啊，夫人恕罪，夫人恕罪。
1: 哼，知错

0: 不過我一生緊記，就算放鬆變肉，東子六神海佢嘅温文爾雅好容顏啊！
1: 對對對對，大人，
0: 你哋嗰彩萬別過，都唔好再問龍秀彩啊！因為喺夫人嘅心目中，就只有龍秀彩才值得上陣啊！
2: 好、oh。

0: 话要小心啲啊吓。
1: 啊。
2: 乖。喜乐，你过嚟，阿爹有说话唔问你。

0: 你聪明啲啲坏坏
1: 占用精闲啊！

0: 便我公务之余在天还难。刘春，快迎先生出来。
1: 知道。

0: 来禀大人夫人。
1: 不必多礼，穆先生，请坐。
0: 谢坐。
2: 穆先生，
3: 你辛苦了。
1: 穆先生，小儿多蒙教诲，今日特设宴酬谢夫人，代为夫敬先生一杯呀、啊！
4: 知道，那。

已把后院起火，生祸患。由西厢门插得施礼犯，如果出现来

任风雨折磨我呢只飘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三倍，唔會走嘅。

0: 顶替，便是朝廷的官宦啊！
1: 玉先生，你唔好走，以为我心胸狭隘，听信呢个搞风搞雨嘅小人啊！
2: 哎，秀才，我何必要淳朴之人，请恕出言冲撞啊！请你看在我三分薄面，怜及我教子艰难啊！
1: 陆先生，等我亲自向你谢罪一杯。招聘一道，快替先生送宴。摆开，遵命。

警告。偷借大人三杯酒，又见秋风侵我黄衣衫。重返西厢书室拉情，说我有负银伴金美衫。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来。

0: 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0: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先后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

0: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
0: 国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今天元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实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教育书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滨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陶，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跑步
5: 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下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广东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南部市县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于26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于55%至90%之间，吹轻微偏东风。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1: 佛山顺德率先推出容错审批，以制度小切口做优营商大文章；
2: 超50家乐器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零件到整机串起广东全链。
1: 2026南国书香节8月27号开幕，280多场活动书香迎客。
2: 省运赛场燃激情，南粤体育性格各展风采。
1: 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风雨。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快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徐玲、骆霄华、岳松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布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研炼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坐望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 多措并举，确保在越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将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1: 省政协主席林克庆昨天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强调，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锚万亿级城市目标，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全省15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支持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通讯员张怡初、梁志凯的报道。
4: 营商观察。
2: 企业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一趟白跑，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本台报道。
5: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成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事员欧广杰：
6: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5: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问题不大，群众却要多跑一趟。佛山市顺德区长教居委会综合办公室办事员林信心：
7: 按照以前的那个办事流程是不能办理的，要重新退回改正的。我们是很想帮他们办理那个事情，但是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撑，是不能为他们办理的。
5: 顺德的办法是在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欧阳家生：
8: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5: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目前容错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9: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5: 容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方面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
2: 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本台报道，
5: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件件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乐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意为理能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奥比中光现场负责人雷思敏：
4: 我旁边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一些产品的矩阵，那么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之后，帮大模型做一些训练和优化。
5: 杰创智能产品经理朱熙：
10: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地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地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5: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11: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吃口蛋汤，把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应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在应用场景的牵引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5: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逐机动力、重情、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七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
1: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本届书香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广交会展馆举办，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2: 本届书香节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在场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馆、 APEC 文化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介绍，泰国主宾国展区将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南洋奋斗生活场景，配套展出50多种侨文化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
13: 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12: APEC 主题文化馆集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汇聚五大主题书展，涵盖

0: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中南美五大文学专题，展出300多本全球经典著作。同时，大特色文化展，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
1: 囊括东南亚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将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
0: 本届南国书香节邀请了樊登、秦明、周国平、马伯庸等170多位名家，开展超280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肖延斌介绍，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的批成果将在本届南国书香节集中发布。
2: 这4个大戏呢，是广东省15重点精品出版工程，一期总共规划了588册图书。系统梳理挖掘岭南文化，解码向上向善、刚健质朴的精神内核。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及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本台报道，
4: 第15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江门队男子乙组队长何永斌：
5: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排球之乡的荣誉。
4: 江门队男子乙组主教练马享荣：
6: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咗4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冇放啊，依家攞到冠军系觉得值得啊。
4: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势，获得多枚金牌。作为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佛山构建起多级联动的龙舟赛事体系，全年各类龙舟赛事活动超千场。英国游客 B. Logan： 我认为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其他体育赛事，但只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能看到这种龙舟比赛，所以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太令人兴奋了。我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来这里，一生中至少一次。各地鲜明的城市体育性格也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骑行之城珠海向海而立，连湾共生，现已形成滨海、河湖、山地3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珠海市副市长黄振球：
7: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联动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4: 汕尾海滨大道浩辉希尔顿花园酒店总经理钟鹏荣：
8: 同比去年其实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6成。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4: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罗觉慧：
9: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10: 本台消息，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

0: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7月份深圳市进出口 5425.2 亿元，增长 31.7%。
1: 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黑脸琵鹭、彩环等珍稀鸟类观测记录持续刷新。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城乡融合区域协调，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区、增城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新时期的蓝图和举措，将立足自身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挥产业优势、生态优势，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2: 展望十五五，广州番禺区锚定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双双迈向4000亿元大关的发展目标，重点打造番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向2000亿规模迈进，时尚消费品打造番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番禺还将探索建立适应技术成果高效转化落地的发展模式，着重围绕人工智能、新型能源动力、智能网联、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广州市番禺区区长陈晓华介绍，
3: 年内计划推动立体智慧交通调度管理平台、低空飞行器的质量检测平台，还有师生共创工厂这些公共转化平台的落地建设。此外呢，我们还构建0-1、1-10、10-100科创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完整的链路上。
2: 增城区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将推动新材料、汽车制造向千亿目标迈进，电子信息制造加速向500亿突破。同时，增城将继续建强枢纽，运营好枢纽，国内国际班列同步发力。广州市增城区区长林怡辉表示，
4: 我们完善21条轨道加10条高快速路网，全域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推动国内线路向义乌、西安、海南等地区延伸。我们将把增城物流大通道变成企业的生意网，让广货广出，湾区制造出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 花都区立2035年经济总量在2023年基础上翻一番，深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深智能、前沿材料、细胞与基因3大未来产业，壮大会展、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等5大现代服务业。花都还将高水平建设空港文旅湾。广州市花都区区长李晓东介绍特色新3板，
5: 大力发展桨板、滑雪板、冲浪板、新三板、体育消费、新业态，重点建设九龙湖国际商业港、融创等特色文旅片区，变成大湾区最佳旅游度假目的地。
2: 从化区将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工业总产值超1000亿，农业产值超100亿，聚焦生态赋能，发展富民产业。广州市从化区区长刘志杰介绍，
3: 聚焦立足农业的甜蜜经济，花卉的美好产业，畜禽的智慧牧场，优质蔬菜的植物工厂，培育一批超10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旅游接待超2300万人次，旅游收入90亿元。
1: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助。
0: 广州市总工会2026年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启动仪式暨环卫职工高考子女慰问活动昨天

0: 举行。今年活动预计汇集困难学子超100名。金秋助学多年来持续整合多方资源，筑牢困难家庭子女求学保障线。截至目前，广州市总工会统筹安排资金近1200万元，累计帮扶就读高中、大学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超过4300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
1: 8月20号5040分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气象专家同时预测，8月下旬至9月将有多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0: 7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本台记者唐梦圆的报道，8月20号12点，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全面防御南海热带低压。当天16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
0: 新闻浏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他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 1.2%，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0: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昨天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超 10%。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 10%， 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2: 听啊，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搵12315。
2: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3: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

0: 拨的电话占有
1: 法拨的房子おかけになった電話番号はお客様のご注文を
2: 発信しています。

0: 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
1: 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
0: 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
1: 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3: 系啊。
0: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3: 係囉，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